0: 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 9.1 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1: 在所有的情绪里面，恐慌情绪是最容易传播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背景的。这些谣言共同指向的，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些企业都是就是应该说是高净值企业，就是它这个受关注。第二个呢，是这些事故呢，或者是这些它就是制造的这些谣言，基本上都是关乎老百姓它的安全呀、发展呀。所以它基本上是有这些共同的特点。
2: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3: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这是不少车企和消费者共同的无奈。自媒体造谣对于高信任依赖的汽车行业伤害尤其大。有汽车品牌的工作人员说，短期呢是订单的损失，长期是品牌不可逆转的损伤，就算胜诉了，伤害已经在互联网沉淀，很难彻底消除。治理汽车自媒体乱象，需要监管部门、平台、企业还有消费者的多方协同。监管得保持高压态势，平台也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 AI 内容审核，企业更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权。不要说这个维权难度比较大啊，耗费时间比较长，精力比较多，就放弃了。消费者呢，也要提升信息辨别能力，特别是我们平时去刷一些买车的视频的时候，尤其是要看看是不是标题党，是不是震惊体，多留个心眼，涉及到安全、价格等关键信息，还是要到官方渠道去核实一下。不轻信、不盲从、不转发没有经过证实的内容，这是对网络谣言最好的抵制。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6: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7: 新闻聚合在这里，
8: 开捕后，随着渔船陆续回港，这两天梭子蟹的货量一下子上来了，价格相比首批梭子蟹已逐步回落。
9: 进入高峰的话，我们预计是下个礼拜到9月份，那时候的量呢，我们预计达到100吨以上。随着上市量的增加，价格还会进一步下跌。
10: 尽管呢金价处于高位，但是呢市场消费热情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七夕啊、婚庆这些因素的影响，销售情况呢和往年同期相比就有所增加。
2: 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7: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早上的8:1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作为8月份的第一鲜，江苏多地的梭子蟹已经在近日集中上市了，您有尝到吗？可以说现在的梭子蟹的这个供应还是很充足的，开渔季的快乐也如约而至了。这几天全省沿海各地都迎来了尝鲜热潮，大批的长三角食客慕名前来，就是要尝尝这口鲜。一个字啊，早晨的早，早上好的早，就只写这一个早字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扫码添加。小助手呢也都会为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呀，商品的链接呀，售后的咨询呀，您的需求啊，他都会给您进行一个解答啊。那有一个东西呢，是这几天我们找到的，想向各位推荐的一个产品啊。因为像我们主持人来说，我们经常要使用的一个物品呢，就是耳机啊。我们上节目都是要使用耳机的。其实平时大家

0: 家现在生活当中也会有使用很多耳机的场景，比如说你在家里，你可能是手机放着广播，然后一边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做做家务啊，拾到拾到啊。但是你手机不能随身一直拿，然后你听的那个效果也不是怎么好，你就可以戴着耳机去听。或者呢，你在这个散步的时候呀，健身的时候啊，跑步的时候啊，你都可以戴上耳机，那个音质音效效果是非常好的。那如果你这个耳机啊，如果戴的时间长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耳朵不舒服啊，像我就属于耳道比较小的，我戴那耳机，我戴稍微长一点时间，大概半个多小时40分钟以后，我就会觉得这个耳道啊特别的胀，就被那耳机撑满了，胀疼很难受啊，这是传统你卡在耳朵上的耳机一个不舒服的点。那如果你有这些需求的，那我现在给大家找到了一款耳机，其实可以像我这样的，特别适合我这种就是戴了时间久耳朵胀痛的人啊。那这款耳机是来自飞利浦的一个品牌式的开放式蓝牙耳机。
1: 回收交易量水涨船高，上午记者在南京一家金店看到有不少市民带来家中闲置的金币金饰变现，以此锁定高位收益。金店老板表示，随着金价走高，黄金回购需求超过购金消费。
2: 金价大涨啊，要卖黄金变现的，就是一早上就说了这么多。
1: 当前金价处于历史高位，波动幅度显著加大，短线操作的风险较高。专家提醒，普通投资者应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科学配置黄金资产，避免追涨杀跌、盲目跟风的投机行为。
0: 受黄金价格持续上涨影响，外形酷似黄金，但是卖得很便宜的所谓杀金饰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被不少消费者当作是黄金饰品的平价替代品。但是这个杀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它靠谱吗？南京市质检院的专家说，其实市面上的杀金啊根本不是黄金，而且啊还有一些产品是存在着有害元素超标的问题。我们来听听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3: 在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上架销售杀金类首饰，部分热门款式月销量达到数千件。这类商品重点宣传外观高度仿真黄金，销售价格普遍仅十几元至几十元。不少商品页面打出不掉色、高仿仿真黄金，部分商家甚至直接宣称这类产品可以替代黄金，误导消费者。南京市质检院国家金银饰品质检中心高级工程师张帆：
4: 在我国的产品标准里面，没有杀金这一个产品名称的。杀金产品商家现在宣称的呢，它一般是一些铜镍合金还有以及铜锌合金一类的产品，本质上呢它属于非贵金属类的合金产品。
3: 专家表示，这类低价合金饰品暗藏不容忽视的安全风险，部分杀金饰品原材料成分复杂，大量使用非贵金属原料，若原料中混入有害重金属，佩戴接触皮肤时就可能发生析出，皮肤敏感人群佩戴后容易引发过敏反应，严重时还会损害身体健康。张帆：
4: 按我国的产品标准要求呢，饰品类呢一定要符合 GB28480 饰品

0: 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1: 你看过 AI 漫剧吗？简单的说呢，就是靠人工智能生成的2D、3D 动漫剧集或者是仿真人剧集。过去呢，做一部 AI 漫剧就是像在抽卡，一段段生成的画面不满意重来，人物形象不一致再重新调整，镜头不连贯再换一种提示词。而如今，新一代 AI 视频生成模型集中迭代升级，角色的一致性、长镜头叙事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
2: 今年22岁的杜思睿是这家 AI 漫剧制作企业的技术负责人。眼下，他正在与各项目组沟通，确保漫剧制作过程中的人物形象一致性。他告诉记者，2个月前 ，AI 漫剧还是一段一段分开生成，需要抽卡师等技术人员反复输入大量文字和图片，一次次试出满意的画面，费时费力。新一代工具理解能力升级，生产效率明显提升。
3: 从整个剧的制作成本下来说，我们这边实打实能看到是能降低30%-40%的算力成本的。
2: 除了成本的变化，新一代工具还打破了以往 AI 漫剧生产工业流程。在人工智能体的帮助下，团队只需要将剧本和角色形象打包成一个资产库，智能体将在理解整体故事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资产库生成视频，保证角色一致性与镜头的自然连贯。
3: 它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更抽象化的非专业词汇的一些理解，它可能就会响应的更好，响应的更快，然后产出的质量也会更高。
2: 新技术也在拉动新岗位的需求。行业机构监测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活跃从业者已超50万人。1季度 AI 漫剧、AI 仿真人短剧相关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近70%。今年6月。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
4: 我是01年的，现在在读研2，然后目前是属于一个实习的阶段。以前一些创意啊，可能碍于成本、预算、场地很难实现，但是现在它就降低了技术门槛，更多的创作者，尤其是就是有自己想法的创作者，可以涌入到这个行业里来。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 AI 漫剧全年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138%。全年 AI 漫剧出海规模预计超40亿美元。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用户规模已达到6亿人。
5: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系统正在对接服务中心，请勿触碰手机屏，避免影响业务。当看到这句话时，你手机账户里的存款就已经被骗子盯上了，随时面临被转走的风险。8月7号下午，广州番禺警方上演反诈生死时速，在接到反诈中心指令后，民辅警火速赶往林女士所在小区，找到她时，她的手机屏幕是一片漆黑，上面赫然显示着“系统正在对接服务中心”的字样。这就是典型的屏幕共享再加远程操控诈骗。原来当天下午，林女士接到一个冒充红酒经销商客服的来电，然后被诱导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并且完成了人脸识别以及输入银行卡密码。所幸的是，民警及时赶到，断网拔卡挂失，成功使得林女士账户里的700万巨款化险为夷。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昨天发布一则警情通报，经过警方调查，8月19号，沈某某为博取关注，采取张冠李戴的方式，将网上下载的图片发布在多个聊天群内，并且编造陕西南路某饭店将低价饮料盛装高脚杯后以398元一杯出售的不实信息，造成恶劣影响。目前，沈某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今日网上流传的一张爆料截图显示，民生人事董事长把和自己生肖属相不合的人全部裁员。另有报道称，工作多年的员工如果学历不是一本，也

0: 备菜。对此，民生人寿客服表示，公司已经对网络上的造谣内容进行证据保全，并与编造扩散此类虚假信息的机构或个人，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其法律责任。近日，一位消费者只花55块钱在凡客雅宝天猫旗舰店捡漏了一条价值1.41万的项链，此事引发热议。记者昨天从当事人汪女士处了解到，21号晚，她收到了天猫平台工作人员来电，说这次呢是平台的系统 bug 造成的价格乌龙，并不是商家方面的原因。平台工作人员致歉后表示会协助退款，同时给汪女士5元心意补偿金。汪女士欣然接受了这个方案，她说：“同为打工人，非常理解对方的不容易，自己并不是贪便宜非要这条项链，所以自始至终也没有催过商家发货。”插播一下广告，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8块8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住机会，体验活动呢最晚是到月底全部结束，今天打电话今天就可以给您发，电话呢是400-100-7897。有便秘困扰的朋友呢，可能也用过不少产品，但是呢，便秘的问题会反复，吃了管用，不吃就一点用也不起，然后利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的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
1: 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共同社的报道还称，日本

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的官方数据称，仅上述八个国家，欧洲今夏就已出现3.3万例超额死亡或与高温直接相关的死亡。此前，法新社20号曾汇总德国、法国和西班牙三国最新发布的官方数据称，欧洲今夏已出现2.5万例超额死亡或与高温。

0: 城乡建设厅一级巡视员陈浩东，欢迎陈厅长。
1: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好，欢迎两位厅长。那么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法规处、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园林绿化处、建筑市场监管处、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城市建设处的负责同志，欢迎你们到来。那么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住建系统的相关负责同志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住建系统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进行直播。你还可以拨打新闻热线0258319511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来帮你追问。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群众诉求。无锡市滨湖区嘉世茂生活广场的商铺业主向中国热线反映，早在2011年，他们就为购买的商铺办理了产权证，但是在办产权证的时候呢，开发商负责代收业主们的公共物业维修资金，共计568万元。当时开发商书面承诺会统一交给法定主管单位，但是开发商并没有履约，这笔费用至今也不知去向。
2: 2011年的时候要办理这个产权登记的时候，开发单位跟我约定了，就是要交纳这个公共部分的维修基金。

0: 由开发商支持的，所以维修资金的归集这个事情
1: 少了，不是更应该管得起来吗？
0: 一直没有把它就是放到这个工作意识日程上面，或者
1: 就是
0: 当时对这块工作确实
1: 还
0: 是
1: 有问题，
0: 政策上的漏洞。
1: 所以有漏洞的话，目前我们就应该去弥补，不能说一推给业主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得承认，我们确实是有漏洞的，怎么弥补？好吧，
0: 嗯，
1: 好，谢谢您。
0: 啊，好，
1: 嗯。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已经把它分析了一下，还有很多的疑问啊。陆厅长，您看这个问题怎么分析呢？作为这个专业啊，专业人士。
2: 好，首先呢，先请我们听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刘涛处长先做一个回答。
1: 好的，好，给我们从这个法规层面上给我们分析一下。好，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刘涛。我呢首先来介绍一下关于非住宅物业的这个维修资金的缴存的一些规定。那么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呢，要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是必须要交的这个情形，法律法规包括管理办法上有规定，在小区内独栋的这种商业的设施啊等等，这种非住宅的物业，比如配套的一些商业设施什么的，工程建设的一个必备的环境，
1: 就是竣工建收一定要有公共维修资金。
3: 对，现在按照新的这个规定是这样，
1: 就是一定要他先缴了之后才可以问别人去收。
3: 他交付的时候，他再跟这个小业主去收。
1: 就是这项不会是空白。
3: 从制度设计上来讲，我们就是为了弥补这样的一个漏洞。
1: 那其实跟当年的这个办法其实也一样，就是说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发现这个问题的。
3: 是的，是的。
1: 好的，好，谢谢你。
3: 不客气。
1: 嗯，好，这个确实也涉及到，你看，这个是上层的规定啊，就是全国的一个规定。现在我们出了省级的办法，然后之前呢是按照无锡市的当地的规定啊。那么这个就涉及到这个法规规定上的一个衔接的问题啊。目前问题还比较复杂。那陆厅长，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
2: 好，
1: 嗯，
2: 那么维修资金的管理啊，是群众关心的热点，
1: 嗯，
2: 也是当前信访反映的焦点。作为维修资金的代管部门，那么各地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维修资金交存使用等环节的管理。那么在交存单呢，原来我们有两种途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业主自行到代管部门进行交存，第二种呢就是由我们开发商代收业主应交的物业维修资金，然后呢再代交至这个代管部门的专户。那么在这个环节呢，往往会容易出现我们片子中反映的，就是说开发商代收以后没有及时的交存至代管部门。对此呢，今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省财政厅专门重新制定了江苏省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这个并且呢在今年3月1日起施行。那么在这个办法中，我们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的工作要求，比如在这个交存环节就将原来的两种途径调整了。怎么调整的呢？刚才刘涛处长也介绍了，就是由开发商将原来的代收代缴调整为开发商先行缴存。具体的说，就是开发商在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4: 比如说地下城管子破了，淹了30家了。
5: 近期业主再反映这些问题，开发商售后却称已过保修期，不再负责维修。在现场，业主多次尝试电话联系开发商原售后部门负责人，
6: 是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就今天看到这个情况呢，是群众的真正的实际困难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在持续。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工作上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那么我们想呢，在节目这个结束以后啊，将组织技术人员，包括开发企业和当时施工企业、物业公司啊，一起到现场再进行一次勘查，那么查明，重新核实，查明原因，那么争取呢，就是说把这个问题呢进行彻底解决，不能就是导致这个业主的不安全感进行增加啊。
1: 那么这个是不是还是要开发商是有一定责任的？我们分析下来，
6: 这个责任呢，它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理论上讲，我们的涉外的回填土的沉降呢，这个和那个地基技术、主体结构呢，可能性一般的关联是不太大，它。

0: 属于这一块，所以它的那个保修期限呢是属于两年，一般是两年。但是呢这个问题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观点呢认为，就是群众的这个困难，解决群众的这个实际困难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目标。所以呢我们想
1: 林局长，就是这个两年的问题啊，实际上还涉及到说五年的问题，他在两年之内他其实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0: 情况啊？
1: 就是我们不采取那种大干快上的这个升级改造的方案，是吗？我们这个速度大概什么？有没有一个这个目标和计划？
0: 各地也在排，哎，排计划。当然，这块又根据群众的意愿诉求，还有根据数量这块，哎，来去去这个。
1: 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方面诉求的群众，可以及时的提出。
0: 对，可以提出，哎，提出申请。啊，
1: 那片中提到了一个，就是说不到十年是不更换的。假如他有这个意愿的话，不到十年是免费更换吗？
0: 这个我觉得是可能两方面的问题吧，一个是表具使用年限的问题，这个国家规定10年，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我们企业为群众做好服务，这两个要统筹结合起来。啊，
1: 好的，好。好，谢谢。好，陈队长，这个问题啊，我想这个换表的过程当中呢，像他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因为它是一个老表，没有智能化，所以它没法线上查询余额，也没法缴存，就种种不便。因为换这个表确实也是需要我们企业是要有这个投入的，如果免费更换啊，所以这个服务就特别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位置。这方面的话，我们是不是接下来我们主管部门要督促强化我们供水供气部门的行业监管，就督促他们能够做好服务呢？因为这个服务是弹性非常大的。
2: 对于供水和供气呢，是公用事业。我们省里面对供水和供气的服务质量都有标准。里边除了这个其他的服务以外，对于计量和表具也有专门的条款，有规定。所以呢，就是刚才片子里边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确实它存在痛点。因为阿西卡这个预付表呢，如果不及时提醒，这个在节假日夜间如果是断水断气，那对群众的生活造成不便。所以呢，这个下一步，这个从主管部门来讲，一个就是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及时更换；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列入这个改造的计划，把现有的 IC 卡这个今年这个就把它解决掉。从总量来讲呢，应该是不大的。我们全省这个供水用户3700多万户，现在有用 IC 卡表的只有0.37%。这个比例是很小，但是呢，对于使用 IC 卡的，
3: 发现了一些墙面鼓包或者说有这个外墙脱落的风险，我们一般都会提前的处理。现在的话是在申请启用这个绿色通道了，已经在联系有这个鉴定资质的这个单位。我们当然也是希望最好是能够鉴定能够达标，然后能够使用到这个绿色通道，尽快的把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解决。
4: 就该问题，记者还咨询了属地住建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走维修基金绿色通道需要提交多项材料，目前小区维修方案还未备案通过，需要进一步推进，施工时间尚无法确定。
5: 要有方案啊，要有公示证明啊，备案申请表等等一系列的资料，要全部齐全了以后才是来我们这个部门来交资料的。然后如果这个时候资料就是都是齐全且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说下来受理，然后备案，那通过以后去签合同施工。目前来说系统里方案都没有建，通过建了以后才能一步一步做下去。
4: 在南通市海门区中南锦苑小区，近年来外墙保温层脱落现象愈发严重，甚至出现绵延3-4层楼高的大面积脱落，开发商多次修补但收效甚微，目前已过房屋质保期，安全隐患令人担忧。
6: 这个影响肯定很大，每天提心吊胆，甚至出门要戴着头盔，时不时要抬头看一下是不是上面会有高空坠物啊，不管是有没有风都有这个现象脱落，治标不治本的，是其实说作用不大，好多地方又开始修补过的地方也好多开始在又脱落了，把这个外墙所有的面全部铲掉重新弄。
4: 在记者的持续关注和追问下，目前在中南锦苑小区89号楼下有遮挡的安全通道已经搭建，防止外墙保温层脱落砸伤行人。南通市海门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外墙保温层脱落的楼栋采用的材料和工艺不同，将积极推动小区开发商出资和业主启用公共维修基金并行。
7: 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产品缺陷，所以在2016年11月份，江苏省住建厅把这类的涂抹式的这个保温体系已经列入到了一个禁止使用的一个技术范围。
1: 好，针对全省多地小区外墙脱落隐患，住建厅将会采取哪些监管措施来提升这个外墙工程质量，减少外墙脱落风险的发生呢？这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啊。我们来看哪一位来给我们。

0: 进行一个回应。好，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治安处陆占秋。刚才片子当中反映的外墙的脱落问题，这个呢涉及到居民小区的这个居民的人身安全，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首先第一时间必须要采取应急措施，设置警戒区域，这个采取一些应急通道，包括这个水平向、垂直向的一些硬隔离的这些安全防护措施。从这个片子当中呢，我们看到，小区呢现在已经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是我觉得呢，可能同时还要对小区当中其他的建筑，目前暂时还没有脱落，但是也要做全面的风险隐患的排查，这样保证整个小区的这些问题全部查透。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查把有关风险隐患排查清楚的情况下，立即组织相关的维修方案的制定，开展维修工作，包括应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这些筹集这个保证资金的准备保障，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省目前我们厅里头正在制定专项的这个专项的工作方案，在全省要开展针对外墙脱落问题的安全风险隐患做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整治，通过这个分类的排查、分级的管控以及系统的治理，能够对既有民用建筑的外墙脱落问题啊做一个全方位的这个监控，并且是处置。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强对新建建筑工程的质量管理工作。那个近期呢，我们要加快对地方标准住宅项目设计标准的这个加快出台，修编出台。同时呢，大力推行建筑和结构保温一体化的这种高安全性的保温技术体系。同时呢，加强从设计到建材的进场到施工上墙施工这个全过程的质量管控。那么同时我们在现在正在推按照那个建筑保温材料一键式全链条安全隐患治理的有关工作的要求呢，我们专门开发了一个江苏省的建筑保温材料信息监管系统，就是从保温材料的生产到进场的验收到检测到上墙的施工全过程的一个质量管理信息的一个全过程的记录，从源头上的
2: 哪一样不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脾胃宝，特别是这铁棍山药，它是专门保护脾胃的，性子温和，不寒不燥，再搭配上葛根生津止燥，还能帮咱们把身体里那些黏糊糊的湿气往外排，最后加上粗粮玉米，膳食纤维丰富，三种天然食材经过科学的配比和精细的研磨，不用担心不好消化，肠胃不好的朋友赶紧把这款玉米糊喝起来。今天在电台只要99块钱就能一次性带走5大包，一共50小包，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不只是营养全面，好喝养胃，最关键的是什么？是它太方便了。平时煮粥是不是要洗米烧水，还要时不时的盯着点，拿勺子搅一搅，生怕糊了，没有半个小时根本拿不下来。那喝这个玉米糊，只要拆开包装，倒上热水搅拌30秒，一碗香甜浓郁的玉米糊就可以直接喝了，是不是超级方便？喝完也用不着刷锅洗碗，用过的杯子勺碗用水一冲就干净了，而且一杯只要不到2块钱，比出去买杯豆浆都要便宜。平时买一包要29块钱，今天在电台给大家专属福利，到手5大包只要99块钱，买2组的朋友可以再多送。

0: 和级数25了，这些都能还有商数19了，这些东西都能变分数。
1: 嗯嗯嗯，啊，原来是这样。而且这个我们经常统称它叫红薯啊，就红薯它还分春薯和秋薯，是吧？可能很多人都不搞不清这个，只知道吃。给大家讲一讲啊，什么是春薯，什么是秋薯，什么是夏薯，有什么不同？
0: 所谓的春薯就是春天种的，就是在四月份以后，四月20号采后开始栽的红薯。到10月份霜降之前收获的，这叫春薯。
1: 嗯，
0: 它的生长周期长。夏薯呢，就是收完麦子，种的那红薯，种的甘薯吧，到10月份收。
1: 嗯，
0: 它是夏薯。春薯和夏薯的区别呢，就是，针对你不同的消费市场、销售市场，
1: 嗯，
0: 我们磨断。如果我们是做深加工的话，建议种春薯，
1: 嗯，
0: 或者。种鲜食薯可以早种早上市。
1: 嗯嗯，
0: 我们在4月份种，如果要早上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嗯，再见。
0: 嗯，好，再见。嗯。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1: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0: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啊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1: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0: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

0: 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2802，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她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当时他这个外包装它上面有一个二维码，然后我直接就是扫了，然后就由于确认了一下收货，然后发现就是上面跟下面，上面包装是好的，下面包装它那个有拆封的痕迹，拆封过然后用胶带重新就是封过了，所以说后来我就感觉就是不放心嘛，就感觉像我就打电话，就是说核实，就是说这个我要退。
1: 你打电话当时就是你发现它有拆封的痕迹，是打电话和 APP 官方客服核实吗？
0: 对，然后他说让我不要离开快递员的视线，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离开快递员视线，然后就把这个给他就是退回去。
1: 啊，快递是哪个公司？
0: 顺丰。
1: 啊，也就是说当时发现，当时联系客服，而且按照客服的要求，在快递员的视线范围之内把这买的一共是四瓶，对吧？
0: 对，四瓶，
1: 然后就在快递员的这个视线范围之内进行了未收货处理。
0: 对，然后那个茅台那边意思是说，必须给我，我就很 OK。但是
1: 大家就安心的在等，对不对？你不能说今天说一个时间，明天说一个时间，然后让大家感觉这个等待就很漫长。
0: 是的，
1: 好，王先生给我们发来了一段他收货现场的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啊。上面没货。

0: 它下面它自己下面这边是拆的，拆开的，肯定是拆的。拆完以后，然后它这边直接用胶带直接又重新封了一道，肯定有问题，估计。
1: 好，我们看了这段现场拆封的视频啊，也提醒大家啊，在购买这种价值相对比较高的货品的时候，还是要在查收的时候注意查验，还是要提高警惕。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贵州省仁怀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保护股许先生。许先生你好。许先生，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情况我们场外编辑跟您沟通了吧，许先生？
2: 对。
1: 好，我们就想问一下啊，就是你看这个是我们江苏镇江的朋友啊，在这个茅台的官方平台上、网络平台上、小程序平台买了四瓶酒，然后在拆封的时候呢，就发现它有可能被拆封的痕迹，所以他其实现场就拒绝收货。拒绝收货的同时，我认为他的处置还是比较得当的。他第一时间就跟小程序平台客服沟通了，也按照小程序平台客服的指引，就是在顺丰快递的视线范围之内把这个货品拒收。而且您这儿是消费者保护股，
2: 对，
1: 那哪个部门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
2: 我这边我需要先去核实一下，就是说具体是哪个工作人员来处理的。
1: 好，那您核实时间要多久，徐先生？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我们希望能够让您准确的找到是哪个部门处理的，如何处置的，如何回应的，给出一个答复。
2: 您这边稍等吧，稍等，我这边先问一下吧。
1: 那行，我们先把许先生电话切出吧啊。刚刚我们试图连线的是贵州省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保护股的许先生。许先生，根据刚刚我们的编辑和镇江的王先生提供的手机号码查到了工单，8月13号的工单，但是工单受理之后如何处理，目前说没有查到，要找具体经办的工作人员。那这样我们给他一定的时间，稍后看看能不能够有进展。这个事情我们继续现场连线茅台客服，工号是1028号。好，接客服电话。茅台客服工号1028号，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3: 你好。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刚刚消费者遇到的这个事情，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交流？
3: 您是哪个广播电视台的？麻烦您再重新告知一下。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好，刚刚消费者的诉求我们场外编辑跟您沟通了吧，这位客服。
3: 您告知一下就是客户的手机号、订单以及他的诉求，为您登记到后台去。
1: 那我们现在把消费者的手机号码您现场能够查询吗？
3: 女士，您告知我这边为您登记到后台去反馈，以后台反馈结果为准。
1: 他这个事情已经跟你们后台沟通过了，现在是在质疑你们客户的服务，而且质疑你们前期说走退货流程15个工作日，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在跟您核实啊。

0: 体的一些这个力量，包括我们一直在跟街道也社区在做沟通，我们也是希望尽可能是能够成功的这个通过绿色通道去把
1: 就最好的就是建设报告出来之后，
0: 对对对，
1: 能够通过绿色通道走维修公共维修基金这条路，对吧？
0: 对对，但是同步其实我们因为这个小区其实还存在，就是因为它确实这个时间比较久了，也是陆续有一些墙面渗水的这样子的问题。其实这个动作的话，我们也跟这个业委会啊，包括社区有过沟通。关于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在

0: 是啊，这个最近媒体有一个披露，这个披露是什么？就是美国的这个情报总监加巴德，这是位女士，她在特朗普和万斯副总统的这个授权之下，在此前这个通过中间人直接联系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瓦西迪，就是他绕过了中间人。直接跟他们在联系，那么这个做法，我想是特朗普对外所宣称的，我不着急。为什么不着急？我有底牌。这个底牌是什么？你们外界怎么猜测，猜测不到。其实我们已经绕过了相关方面，直接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就是这个实权派，我们跟他有沟通，有联络。当然了，这个针对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叫穆赫比，就发表了声明，说革命卫队的高层根本就没有跟美国有任何进行过沟通，也没有任何秘密的沟通渠道，这是他的原话啊。那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其实围绕着双方的这个博弈，我觉得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不重要了，已经不重要，因为你根本搞不清楚啊。那我就没有必要去搞清楚。我们要看事态的发展，事态的发展是不是像他所说的？那就这个2个月不到，中期选举11月初，那个时候这段时间，你特朗普你是不一样的，你的想法始终把选民的选情，把自己的共和党的选情放在第一位，那围绕这个肯定会做出一些调整。所以，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盯的是这个，那会不会真的去打欧洲？我认为不会。或者概率很小，因为毕竟啊会扩大新的对立面，对吧？让他们也可能自觉地站到美国一方，对伊朗是很不利的。那我们再看这个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一个双刃剑，你封锁了，当然对美国和他的盟友会施加压力，对能源会产生影响，但是对你伊朗也有很多不利的地方，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伊朗的强硬派虽然很强硬。但是他也要掂量掂量，未来到底哪个做法更恰当、更有好处对伊朗？我想这是他们下一步要考虑的。主持人。
1: 所以这些选项、这些方案，更多的还是用来威慑，就说白了，这个吓唬美国。你这不要再，你轻易对我动手，那好，我的反击你受不了，对吧？说白了，还是希望通过威慑来制止美国的军事冒险。当然，这样的威慑有没有效果？哎，这个话题，半点广告回来之后，陈教授，我们继续来探讨。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
1: 八块八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献宝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晚上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还睡不好觉。那么有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用了不同的通便产品，但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不吃。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啊，八块八的活动能体验多少呢？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这次体验福利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了，趁现在一瓶体验价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说美伊局势。那么上面呢，我们谈到啊，美国和伊朗现在谈判是毫无进展，但是在军事手段上，双方呢应该说这个摸到。

0: 包括货都在做着相关的准备。那么伊朗方面呢，准备了一些反击方案，就是一旦美国再来打我啊，那我怎么反击啊？这些手段包括什么呢？打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基地，包括破坏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等等啊，这些都是备选的反击方案。那么上面呢，我们梳理了这些方案之后啊，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些方案其实伊朗是不想做的，对吧？毕竟这很多手段其实是叫什么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对吧？但问题是他的目标是什么呢？想要设置美国，就是威慑美国，让美国你不要打我。那么这个威慑的目标能不能做到？说白了，美国会不会伊朗的会不会被伊朗的反击手段所吓住呢？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您怎么看伊朗反击手段的威慑力呢？
1: 嗯，好的。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个他对欧洲的美军基地，欧洲哪些国家，比如保加利亚等等这些东南欧的国家的军事设施，那相对来说呢离伊朗近一些啊，并不是西欧，理论上来讲呢这个可以打到。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塞浦路斯，那这些啊它都是在距离上是比较近的，尤其是保加利亚上个月刚刚同意让美军在他东南部的贝茨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就是有了加油机呢，美军就可以长距离的对伊朗实施这种轰炸。当时伊朗曾经警告什么呀，说你要是允许美军用你这个基地，那任何被美军用以攻击伊朗的军事基地都被伊朗视为合法的打击目标。那这一点我想我们军迷们理解了没有？我觉得这就很清楚了，就是它更多的是一个喊话，是一个信号，就是说如果你们有谁让美军使用来作为攻打我的跳板，那你都是袭击目标。那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是一个喊话来告诉其他各方，你们千万不要这么做，你们这么做那对不起，我要连你一块打。那伊朗有没有这个能力呢？啊，我们来看啊，华尔街日报就这个今年三月份有一个报道说，伊朗向位于印度洋中部的查格斯群岛，距离伊朗大概是4000公里的叫美英联合军事基地发射的两枚中程弹道导弹。当然这是媒体的报道啊，没有官方证实。但是呢，这两枚导弹啊，我们听好了，是4000公里，根本就没有击中目标。这也就告诉我们，伊朗心有余而力不足，想这么做，可是实力上跟不上。同时呢，像英国的这个皇家三军研究所，这是一个很著名的研究机构，他们也说了，说伊朗的导弹对欧洲有威胁吗？有，但是非常非常有限，构不成真正的挑战。那我想这个就讲到位了。那他到底伊朗出于什么考虑，出于什么目的？就是威慑恐吓那些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用于攻击伊朗的那些国家们，让他们听好了啊！你们这个如果说非要和美国沆瀣一气，那我打的就是你。这样的话，其他国家就觉得，哎呀，不能帮美国，帮美国也会被一块挨打。你看阿联酋啊、巴林啊、沙特那些国家，他们的军事基地不都遭袭击了吗？所以你看，这里刚好对应了伊朗的这种威胁啊，主持人。
0: 嗯，那么怎么看待美国和伊朗接下来这个冲突形势的发展呢？美伊备忘录60天的规定期限已经过了啊，但是谈判呢也没有任何的进展。那么接下来双方到底是往这个军事手段升级、重新开打这个方向走，还是逐渐的缓和啊，逐渐的平息？您怎么看？
1: 好的，我觉得一个总体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出来，总体的趋势就是美国跟伊朗双方都没有力量啊，没有也无意去重启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尤其是地面战争。那么陷入一种什么呀？不战不和的长期消耗战，这个可能性更大啊。所以啊，我们就确定了啊，不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全面战争，那种不战不和的消耗战更有可能。那军事行动它可能降级为间隙性的袭扰，而博弈的重心啊，他很有可能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国内的选情政情。咱们就比如说美国，他要中期选举了，那么你特朗普最关心的、最优先的是什么？

0: 最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国内选民们的情绪。那如果打起来呢？油价升了，物价升了，选民们不答应啊，这是总体趋势，我认为是这样的。我们再来看风险点在哪里？风险点就是我们所说的不确定的因素，或者我们所说的这个突发的因素，就是以色列它很有可能采取单方面的冒险行动。这个以色列的选举比美国更快啊，好像很快就要进行了。那么如果说以色列出于自己的目的，出于一己之私，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先下手为强，然后倒逼美国，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你不能排除。而以色列过去以往，他都是这么做的啊。那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到美国政界，美国政界他现在的做法就是要遏制油价，把油价要降下来，要保选票。而且呢，这个美军的这个武器库存，咱们都知道了，也告急了。既然告急，你能不能打一场全面的大规模的战争？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从这些来看，未来战不和的长期消耗战应该是大概率的。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方向另外一起这个突发的热点事件啊，就是以色列对叙利亚的空袭。

彻底决裂，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那同时呢，最新签署的这个麦加协议又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新的热点，对美国来说，他不愿意自己的话语权被其他方面所夺去，所以他也会去斡旋，让两个盟友平息争端，最好就此为止啊，不要再升级

0: 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未来即便有零星的这种事件，恐怕也不会变成大规模的冲突，这是我的一个判断，主持人。
1: 嗯，那么虽然冲突不可能发生啊，但是居民朋友特别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啊，还是从这个军力实力的对比上来讲，那么您怎么看

来问大家一个实在的问题，您早上起床是不是经常感觉嘴里发干发苦，看着桌上的早饭一点胃口都没有，好不

0: 容易熬点粥，喝下去又觉得肚子鼓鼓胀胀的，半天都不消化。这种情况现在其实很普遍，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被肠胃问题困扰。年轻人天天外卖熬夜加班，硬生生把胃给熬坏了。而咱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呢，是因为身体机能退化，肠胃动力不足，导致肠胃不适。咱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吃大鱼大肉去补，而是用温和的食物来养。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能给身体减负的营养早餐，葛根山药玉米糊。这三样东西搭配在一起可是大有讲究的，里面藏着咱们老祖宗药食同源的大智慧。精选的铁棍山药，上了年纪胃黏膜变薄了，添加了山药的玉米糊，喝下去就像一层温润的膜贴在胃壁上，能把娇气的肠胃给安抚好。再说说里面的重头戏，天然葛根。中医讲葛根能够生发清阳，葛根就像个小马达一样，能把您的气血往上提，把脾胃的清气升上去，让您头脑清醒，浑身舒坦。最后配上东北的糯玉米，富含膳食纤维，帮您把肠道里的油腻和垃圾全都扫出去。这三样东西搭在一起，一护一提一扫，就能把咱们的肠胃养得棒棒的。今天在电台只要99块钱就能一次带走5大包，一包足足有400克，到手5大包只要99块钱。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这个玉米糊很多电台的老听众已经回购了好多次了。你像家住在雨花台的王阿姨，有胃寒的老毛病，一到换季或者是下雨天，稍微吃点凉的胃就疼得受不了。第一次吃这个玉米糊还是女儿给买的，吃一次就感觉到很不错，说这个玉米糊没有甜腻的感觉，入口玉米的清香特别上头，早上起来饿了不用等做饭，开水冲一杯30秒就能喝了，饱腹感也特别强。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想要的朋友不要犹豫观望了，直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5大包只要99块钱，买2组还能再多送1大包，多送整整400克，只要198块，到手11大包，一共110小包，一杯算下来真的不到2块钱。
1: 然后回国之后大面积的肠道的这个溃烂大出血，直接住进了 ICU， 甚至被下发了病危通知书。他被确诊为阿米巴原虫感染，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今天我们就来了解啊，这个阿米巴原虫感染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吃生腌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问题吗？我们又该如何来预防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感染性疾病二科陈亚林副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陈主任，我们看了这个吃生腌这个后果这么严重啊，就是它这个叫阿米巴原虫，好像平时听到的不是那么多，那它就是因为吃生腌引发的吗？
2: 这个事情就是只能说很可能啊，因为的话，你真的是要引发，真的要确定的话，你得源头看看他吃的这个鱼虾蟹上面，是不是有这种包囊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那确实是有可能，那也不是说所有的生腌肯定就会引发这个，只不过是高危因素啊，特别是一些淡水的鱼虾蟹啊，这些要注意。然后呢还有就是被污染的这种，就是它没有完全煮熟嘛，所以说它的寄生虫啊，它的这些包囊啊什么的，它可能就会在上面，它就会有活性，所以就会对人体造成一个损伤。
1: 就是吃生腌是感染阿米巴虫的就是在这个先生身上它是一个高危因素。
2: 那绝对高危。对。
1: 然后您就是这个我自己啊，我感觉这个阿米巴原虫以往听到的好像不是那么多，那它会有哪些情形会容易感染呢？你像它是吃生腌有可能会引发，会不会还有一些比如说不太好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卫生习惯、也有可能会感染
2: 啊。一个呢就是病从口入嘛，对吧，它这个吃是吃进去的，一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生腌可能就是这个食物没有煮熟，其实就表达这个，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水喝不干净，就不干净，对吧，然后还有没有就是好好的去清洗啊什么的，菜不干净，还有个手不干净啊，这些都要注意的，主要的还是个病从口入还是吃进去的啊。
1: 那可能他的这个情况啊，因为。

0: 比较严重，然后就是上了热搜。那么在比如说咱们在日常的接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病例？可能也是这个感染了这个阿米巴原，它这个长携带者，它会不会终有一天它会爆发出来，还是说它慢慢能
1: 不一
0: 够
1: 定，它可能就是一个慢性的，就是你只有通过检测才能去发
0: 那
1: 现。
0: 它如果一直是携带者，对于健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大多数人携带者嘛，就是证明他只是带着，然后对他并没有产生非常非常厉害的这种就是致病。
0: 就可能就是如就相当于他如果是很只是携带者，他就是他可能是就是他不会对他造成太大的健康的影响，他没有症状表现出来。
1: 但是他对会对周围人造成影响，因
0: 哦，
1: 为
0: 他
1: 他
0: 会传染。
1: 他会排这个包囊啊，
0: 哦，那他有可能有传染性。
1: 对。
0: 哦，那所以就是，如果说，您看啊，如果说，比如说大便不正常，可能我们有了一些症状，怀疑有这个相关的感染，应该第一时间怎么做呢？就医。
1: 还是要就医啊，去检查一大便常规嘛，看看大便里面有什么啊，是有血还是有脓细胞，还是有其他的，是不是就是甚至寄生虫不一定是阿米巴嘛，其他的我们要考虑在内，因为现在的话，大家有时候还是喜欢吃一些这个不光是生腌啊，比如说有一些生的这种三文鱼啊等等啊，很多种。我觉得可以。如果说真的觉得自己肠道有些症状，可以去做一个大便的一个检查。
0: 照您这么说的话，我们比如说你有这个吃刺身，还有吃生腌的这种经历，或者说你就好这一口，你喜欢吃的朋友，其实要关注一下，就是自身的这种肠胃的健康，比如说大便是不是正常，这个是需要去关注一下的。
1: 对，是的，是的，哎。
0: 那想再请教一下，这个陈主任，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来预防阿米巴虫的这种感染呢？可能有些朋友他就是确实喜欢这个吃这样的食物哈，那是不是就别吃了，还是怎么办？有办法吗？
1: 第一个呢，就是最好是要煮熟啊，就是包括水啊，包括食材呀，最好是要煮熟啊。你包括这个火锅啊、涮肉啊什么之类的，哎，一定是要煮熟。然后呢，要洗干净啊，一定是流动的清水啊，彻底的冲洗。那比如说瓜果蔬菜这些东西，特别是水果，能削皮的尽量削皮。然后呢，就是厨房里面我们的那个菜板啊，最好是要生熟分开啊。刀具也要分开，切生的或者切熟的，这个是要分开的，要做好消毒工作。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定是菜果一定是加热到位啊。然后还有一个饭前便后啊，要肥皂要去洗手，流动的水要洗手啊，把手给洗干净啊，避免的话就是激发的其他的问题。但是你要说非要吃，一定要吃刺身啊什么这些，那我倒建议就是选取那种就是检验比较合格的，来源途径比较就是正规的这些食物啊。
0: 就是可能它的叫什么质检，或者说它的选品，可能比较严格一些的渠道，就是可能会稍微好一些。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个提醒，给我们做的科普啊，关于阿米巴原虫。其实可能我们在看到啊，说这个先生他是泰国回来以后啊，会想他是不是在，比如说在那儿吃的这个就是在那儿的一个疾病，咱可能没有，其实不是，它是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可能会感染的一个问题，一个疾病哈。那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做的分享。那陈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上那个有事可以到感染科普通门诊过来找我，如果说有需求的话，
0: 好的，好的，
1: 是第二医院。
0: 好的，谢谢您，感谢陈主任，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感染性疾病二科陈亚林副主任医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

0: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陈昭明主任中医师。陈主任您好。
2: 你好。
1: 那陈主任，我们今天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关于针灸啊这样的一个中医治疗的一个手法。那其实说起针灸呢，我们可能很多人的反应就觉得这一针下去啊，就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头疼脑热啊，或者说这个腰腿酸痛啊，这种表现或这种不适啊，好像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缓解，它是很神奇的。所以我们想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针灸它适应的范围，哪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去扎针，去找针灸的这个医生呢？
2: 针灸呢是这样，针灸它是一个治疗方法。
1: 嗯，
2: 中医吧，一个是中药，一个是针灸。对中医来说，它是调节身体各种机能的一种治疗方法。
1: 嗯，
2: 当然，所有只要是适合中医潜伏在脐状神经节附近的话，那就会发在脸上、头上。
1: 嗯，
2: 我们叫抱头火丹。有的甚至在上面的话，如果是在颈椎这段的话呢，我们会沿着手臂出现一些就同样的疱疹，那我们叫做舌串疮，是吧？那又在下肢也是叫舌串疮，它不同的名称，但它根基道理都叫做带状疱疹，都是带状，也都是这个疱疹病毒。
1: 嗯，
2: 它潜伏的带状疱疹，当你遇到你体内的一个是一些因素，比方说内环境的改变，你抵抗力的下降，或者免疫功能的缺失等等各种因素造成的这种内环境的改变以后，它这个疱疹病毒再次繁殖，然后顺着神经轴突把这个大量的病毒呢传导到体表面，形成特征性的那种疱疹的那种那个外观，你就看到很多起了很一串串的臭虫样的水泡。
1: 嗯，
2: 那么这个每个水泡里其实是含有大量的病毒的。
1: 嗯，
2: 那么这个病毒呢，它就在我们体内呢，它一个方面就是产生皮肤上的皮疹，另一方面呢，它会损伤神经的末梢，造成神经末梢的一个出现一种损伤以后的一种过敏，就是先是周围过敏，到最后时间久了还会引起中枢的过敏。
1: 哦，
2: 那么中枢的过度敏感，那么这个就是产生后遗神经痛的一个主要因素。
1: 嗯，
2: 那么我们一般讲那个表面的皮疹呢，一般在2到3周呢，哪怕你不怎么治疗，大多数只要不是皮肤后期的皮肤感染或者细菌感染不是很明显的话，这个物质，
1: 嗯，
2: 比方说一些休克蛋白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蛋白之类的，它可以刺激我们身体的产生各种促进神经修复的能力，也同时还有镇痛的效应，几个效应一起加起来呢，所以做了火针以后，一般疼痛可以一般，我们现在90%以上的，一两次以后这个疼痛就大幅度减低，而且疱疹修复的还快。所以说早期的时候就是采用火针治疗，包括针灸结合火针一起治疗。针灸是调他体质，因为这类病人呢，我们讲的都属于一种叫什么肝胆火盛或者肝胆湿热啊，肝胆风热或者肝胆湿热，在上焦的都属肝胆风热，下焦呢都属肝胆湿热。那么这类的通过针灸包括中药，像冬暖夏凉汤啊，或者是一些抗病毒的药物中药，也可以采用这个方法。但主要的话我还是一个调节作用。那对于疱疹病毒本身的话呢，我觉得针灸是火针是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2: 它可以让我们减少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发生。
1: 嗯，
2: 就是我们一般做火针的很少发生，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没观察到发生有后遗神经痛的。
1: 哦，那真的是
2: 治疗效就早期就来做，那么到了后期如果已经是损伤了，那么它就分成已经说出现后遗神经痛了，那就是两种情况。
1: 嗯，
2: 一种呢我们中医叫做余毒未清。
1: 嗯，
2: 就是说它疱疹病毒结果前期治疗没有得到很好治疗，他病毒他又躲回去了。
1: 嗯，
2: 我们甚至有的病人他第二次得疱疹，那么躲回去以后，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采用火针。
1: 嗯，
2: 火针呢我们就是用好火针、针刺、夹击穴这些方法，如果有足够的抗原量呢，也可以产生对他的免疫，但是如果没有呢，那我们就促进神经末梢的修复。
1: 嗯，
2: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疱疹病毒已经消除了，但是他神经末梢修复的不好。
1: 哦，
2: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采用针灸方法促进这个末梢神经的修复。
1: 嗯，
2: 也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疼痛。就像上次讲那个得了20年的那个老同志，他就是后来
1: 用了这个，
2: 后来就是我们就用火针的方法用了，做了大概有一个多月，
1: 嗯，
2: 做了也做比较，因为他时间毕竟很久了，

0: 对，促进神经修复，包括我们针灸中药，尤其是火针用了以后，疼痛慢慢缓解，最后呢，基本上处于就是可以忍受，它疼还是有一点点，但是呢，就基本上完全就像过去那样，整个睡不着觉的情况就不存在了。嗯，哦，那真的是疗效是非常可观，非常好的。
1: 解决了他一个大问题。对，因为我自己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的母亲。 也是在前一段时间，就是带状疱疹，然后他就讲说，他下班之后，他都得稍微早点回去带他妈妈去做，我不知道是针灸还是什么，他也是就是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后遗神经痛，他那个疹子下去之后，他要继续的去做治疗。
2: 对，
1: 就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一个数据说，如果是早期，可能是 疱疹刚刚有的时候，然后能够比如说去进行火针的这个针灸的话，那么这种后遗神经痛会减少 90%。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大家知道和不知道这个差别可能就很大哈。
2: 对对对对，非常大非常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需要大家知道，要广而告之。
1: 然后其实您刚才在讲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您，陈主任，您说这个带状疱疹是因为 水痘残留下来的这个病毒，相当于那有一个问题，
2: 水痘病毒是一个病毒，对，
1: 一个病毒。那如果说这个人他以往没有得过水痘，他以后还有可能会有这个带状疱疹吗？
2: 也有可能，
1: 因为当你
2: 也不能够完全排除，
1: 遇到过一个病例，那是在新加坡的一个现象，一个病人，他的母亲得了这个带状疱疹，然后呢，他的儿子就去照看他，然后后来他儿子以前是没得过水痘的，结果后来照看了几天以后，他儿子因为他儿子是比较怎么讲，那种比较活跃度比较高的人嘛，就整天晚上喜欢熬夜不睡觉的那种，在外面就是有些事情的，
2: 免疫力可能就
1: 不太注重免疫力，比较低下的。

0: 踏舞地打电话询问病情，给予精神上的安慰。朋友老公原是区某局副局长，15年前就查出肺癌。他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疾病，开始新的生活。他整天背着照相机四处奔走，还深入地铁工地摄影，作品多次获省市大奖，如今已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最近他又在学写歌词，为地铁工人编歌，活得有滋有味。朋友老童退休前是区某大队长，同样刚动过肠癌手术。同病相怜，他经常打电话与老公交流，现身说法，鼓励老公鼓起勇气战胜疾病。亲情、友情和爱心融化了老公心头的冰雪，让他走出了焦虑的阴影。特别是来到肿瘤医院212病区，更像是走进了一个温暖的大集体。一次次化疗，一次次相遇，病友们很快熟人起来。每次见面，大家都亲热地问候，交流抗癌体会，互相鼓励。还有我们的医护人员白衣天使，他们以精湛的医术一丝不苟。
1: 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来了解江苏广播更多精彩内容。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
4: 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5: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 要调病，要五脏藤条。

0: 正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藤条，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四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两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藤条啊，六脉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叔叔，特别的感谢老师。
1: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
3: 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1: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4: 从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

0: 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1: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0: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0: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回来啊，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我们继续直播。来，我们来接电话啊。八宝粥说，我老公之前也买的净水机，一开始我还不太喜欢，现在是爱不释手，呵呵，大人小孩都可以操作。自己家之前我们家有那种连接自来水管的那种，一点不好啊。他说好的净水器还是很重要的。然后198说，期待净水机，这次一定帮老爸老妈买一台。我告诉大家，给父母买很重要。如果咱们大家小家，你说小东，我们现在只能买一台，给父母买吧。啊，只能买一台给父母买吧。我告诉你为什么。老年人到一定身体机能退化到一定程度，喝水这件事情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啊，同时身体机能的退化，你让他每天拿着那个以前那种电水壶去烧水，对他们负担是非常大的。大概他想表达的意思呢，我们知道了啊。好了，来，我来接下一个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大家可以继续开通。如皋周女士，你好。
1: 小东老师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在高位的时候，我跟我的前夫买了一套房子，然后呢，同年的10月份，我发现他出轨了，然后我们就然后我们就协议离婚了，因为我们和两套房子，和两个孩子。当时我跟他说，就是都给我，你就净身出户。但是他是需要孩子和那个学区房。然后我现在住，我现在和小儿子住的这个房子是给小儿子的。然后他
0: 不不，我咱不能这么说，我们就听着就乱了。就是咱们两套房子，小两个儿子，小的跟你，大的跟爸爸，对不对？然后你们就协议离婚了。两套房子，你跟小儿子留一套，那个大儿子跟他爸爸留一套，是这意思吧？
1: 是的。然后我负责我这套的房贷，他负责他那套的房贷。
0: 但是房子，这两套房子都有贷款，但是两套房子都在谁名下呢？这很重要啊。
1: 就是在两个人的名下。
0: 哦，好，两个人的名下 啊，好，继续说。
1: 然后就是2022年2月份拿了离婚证，然后就是各自安好就好了，对吧？就是我负责我的房子，他负责他的房子就可以了。但在这个期间，到了23年，应该是23年，他就开始跟我说要卖房子，我就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是想留着给孩子的。然后后来他就不还这个房贷了，不还房贷之后，这个银行就找我们就说起诉吧。然后后来目前就是他就是从调解开始他就没还这个房贷，到现在为止银行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然后在去年的11月份，我的工资卡和他的工资卡都被冻结了。在这期间呢，我们两个孩子是相差3岁，对吧？有一个抚养费，第一年是22年的时候拿了那个离婚证，第一年年初就是2月份的时候，然后到年底。
0: 不，抚养费和这个你反映的一定是两个事儿，抚养费跟房子一定是两件事儿。
1: 对。
0: 那我们先不谈抚养费，抚养费你正常你可以起诉他主张吗？
1: 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起诉的过程当中，第一次起诉是冻结了他的那个工资卡，对不对？我起诉在24年的8月份冻结了他的卡，然后他就给了这个钱。然后从24年的9月份，他就用就是开始使用那个小三的名字。
0: 不，咱们不，你不要跳着给我讲，你不要跳着给我讲。现在房子就是银行已经强制执行了吗？你的银行卡和他的银行卡都被冻结了吗？对不对？
1: 对，就是从24年的9月份开始，他的银行卡冻结了，但是一分钱没有进账。但是我们
0: 那现在这套房子房贷怎么办呢？银行强制执行到的多少呢？
1: 现在已经到了法拍阶段，好像我因为。银行和法院没有来找我，是我的一个中介的。我因为之前是，给中介卖的。
0: 法拍已经卖掉了吗？
1: 法院还没找我，是中介的那个人告诉我，我的那个朋友，就是我挂他中介的，他告诉我那个被拍掉了，拍到的47万多拍掉了，因为。

0: 17万多，那还欠银行多少钱？你肯定倒挂了这房子。
1: 对，80万左右。
0: 我的天
1: 哪！168，168
0: 好，还欠80万，那还欠80万，这80万怎么办呢？因为你和你前夫的银行卡都已经被冻结了，对不对？那现在还有可执行的财产吗？
1: 他那边就是摆烂，因为我是教师，所以他和他
0: 就你的工资可执行，对不对？
1: 对，
0: 你每个月得工资得拿出多少给银行？
1: 我从11月份开始是每个月给银行4000块，因为就是我跟银行去那个调解的，因为我的工资肯定要养孩子，对不对？我还是小儿子，我从1年级到5年级了。然后我必须要把这个银行卡解开，然后我就跟银行去协商，一个月给4000。
0: 啊，一个月给4000。那你前夫现在就是你说完全摆烂了，就是你冻结吧，反正我卡里也没钱，对吧？
1: 对。
0: 对。但是你说他，但其实他是有工作有收入的，对不对？
1: 对，他在顺丰，他在长江的那个顺丰公司，我知道他在上班，但是他的工资没有打到他冻结的那个卡里面。所以我刚才说，24年9月份开始，他就用了小三的身份证办了微信，办了银行卡，那个是。
0: 你这个可举证吗？就是你现在只是你口头跟我这么说，你说现在他的收入不进他本人名下。
1: 跟我说了，因为我这个也投诉了那个顺丰公司，但顺丰公司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有什么，他就是不给我直接回复，他说
0: 不。所以我说你能举证吗？就是你先除了说你口头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一点吗？
1: 这我只能证明他用的微信号和微信流水银行是那个女的有大额的，然后在这个
0: 你能证明什么？这个你是比如说你能打得出人家的流水啊？
1: 这个我打不出来，但是是在法院那边法官是查到的。
0: 哦，就是你们打抚养费官司的时候查到的是吧？
1: 不对，是打抚养费的时候是。那个抚养费的法官说他可能是拿的什么现金，又是这个那个的，反正好像说又是换了卡的，这个是没有。
0: 不是，那就是你没有证据吗？
1: 我有证据，就是
0: 你
1: 今年六月份的那个顺丰公司给那个法院他有了回复，因为我
0: 但是有回复之后就没进展了呀。
1: 对，
0: 那正常来讲就是说如果他在顺丰上班肯定有收入，这我们常识就能判断，对不对？那么如果说吴律师，那顺丰总部也给法院发了函了，但是我们要的是你要有结果啊。如果说你也能证明他在顺丰每个月领了几千块钱工资，那这事儿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1: 对，我分
2: 两种情况吧。第一种情况是告诉你他确实在我们这上班，那么我们给他发工资，只不过根据他的要求，我们把工资发给其他人了。那么现在离法院来了，那我们以后就他在还在我们这上班的话，那我们工资就应该发给他本人。
0: 他本人啊，
2: 提供给法院。那么法院收到这个函以后，那么他就应当去执行他这个本人的这个钱。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顺丰说这个人根本就不在我们这上班。我们
0: 哦，但你现在根本不知道那个深圳回的函是什么内容，是不是？
1: 对，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0: 那你现在不能再去问，你先问法院，法院不告诉你吗？还是什么情况？
1: 我问法院，我说那个顺丰公司怎么回复的？他说他给我发了函，但是那个函我没看到，他也没告诉我。
0: 那不行啊，那我们这事儿不能卡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顺丰深圳的总部已经回复了你们法院，然后你们法院就他回复的结果给你本人发过函，是这意思吗？
1: 没有。
0: 那就是要啊。
1: 我可以去找法官要，对吧？
0: 哎，那当然了，那我们这事儿不能卡在这里啊。
1: 对。然后就是关于他这个就是不管是拿现金也好，这个第三者的这个姓名的银行卡也好，但我这个怎么样拿到他这个流，就像你说的，我怎么拿到他？
0: 不是，如果他确实在这个顺丰上班，就像吴律师刚才说的，那么正常你们的就是那个深圳总部就应该回复法院，就是他每个在我这上班每个月流水多少，我们接下来把钱就应该打到他个人的卡里。那法院就掌握这个证据了呀。
1: 但是到第不是因为我去年打了这个电话嘛，他好像说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又不在那儿上班了，他就在那个女的开的那个早餐店里面打工，但他就说我是洗碗的，我没收入。然后但是目前我又听说他好像又去了，就是不知道
0: 不，你不能说的都是这些那个。

0: 什么的，就是这些信息，那我们怎么判断呢？
1: 对，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掌握他这个工资到底。
0: 我认为是这样的，你先去问法院，深圳公司回函是什么样的？
1: 嗯，
0: 你先拿到那个吧，好不好？如果说你掌握的信息是他确实在顺丰上班，就当时他在顺丰上班，然后每个月多少钱，这个信息掌握了，这首先我们对他收入的水平我们有了了解。那么他现在他不刷碗了吗？他不又回去那个顺丰上班了吗？
1: 啊，这个是你听说，但是我没有去确认他在不在，因为我没有打电话问。我是听说，但是
0: 那吴律师啊，他可以继续向法院来申请这个调查令吗？
2: 他可以申请，可以申请，那法院也有义务去查，但是他申请的这个事项必须要明确，你不能去让法院去盲查。
1: 对、
0: 啊、你不要对，你听吴律师说了，你记就行了，不要对啊，是那个不是法院那个都调查了吗？对不对？那么深圳公司不是法院都告诉你都回应了吗？那怎么回应的？去问清楚。
1: 嗯，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俩在23年结婚，25年离婚，在这个期间的那个工资能不能就是执行？
0: 执行什么工资？那就执行你还是那个问题，还是你前夫个人的？
1: 就是也就是说，他拿了第三者，跟第三者任何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想，因为他全家都摆烂，我想如果执行到对方，对他有一点点影响。他们俩肯定就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们的态度就是，你是教师，反正你溜不掉。
0: 啊，说这些没用，说这些没用。
1: 对。
0: 啊，他俩现在不已经离婚了吗？
1: 哦，就是，好，我
0: 去问，好吧。啊，问清楚再说啊！如果确实，用别人的卡代收了多少工资的话，那么你可以向法，你直接在法院你就问，那你说是不是能够把这些钱给他执行回来？那显然他是拿第三方来领他的工资，这显然不正常嘛，对不对？那他的工资就应该被执行嘛，你前夫的工资就应该被执行嘛？
1: 对，
0: 哎，去问好不好？你什么都不清楚，自己在这每天懊恼的不得了，然后哎呀，这走投无路的有什么用呢？
1: 就是这个
0: 啊，去问清楚好不好啊？
1: 好，
0: 哎，就这么说，再见啊！谢谢你，吴律师啊。
2: 好，再见。
0: 哎，再见啊！我提示一点啊，我认为咱们已经处理了好几起，就是这个离婚之后的房贷问题的纠纷。我首先希望你们所有人都婚姻和睦啊，白头偕老。好，如果就走到离婚这一步，你们记得把那个共同贷款的那套房子给我处理掉，听明白了吗？怎么处理掉？要么咱俩离婚的时候，这房子就卖掉。把贷款先还了，啊，如果还完银行，这房子没有倒挂的话，没有资不抵债的话，那么剩的钱啊，我们就分钱，知不知道？要么房子归一方不卖，对不对？房子归一方那也可以，谁拿房子谁把银行的贷款怼上。你们在谈夫妻财产分割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这个讨论进去。咱们已经接了好几起案例了，贷款的时候。是两个人一起贷的，然后银行找来，你不要找我啊，我们离婚的时候那个房子已经归我老公了，没用，银行根本不管你们离婚的时候你们说这个房子归谁，归老公还老婆，银行根本不管这个，银行只认什么，只认当时那个放贷合同上是谁来贷的款，你们两口子啊，主贷副贷，反正你们两口子都贷了，那么谁有钱执行谁的，你也不要学小东，那不公平吗？他老公摆烂，凭什么他老婆要还这个钱，他老婆要养孩子呢？你记住啊，银行在这样的这个执行的案例上怎么做，他的做法是谁有钱执行谁的，你不要跟我谈谁主贷谁是副贷。所以如果真的走到离婚那一步，有一套贷款没还清的房子，请在离婚协议签字之前把这套房子先处理掉，要不然都是麻烦啊！你们俩都已经走到离婚这一步了，你还指望离完婚了对方对你还有多少爱或者有多少责任。好了，这是说到这啊，我没有时间接那个净水机的那个视频了，感谢很多朋友反馈，下周好不好？所有反馈的朋友不要急啊，有听众说小东我反馈了你让我说一说，我特别想说，下周我来接你们电话好不好啊？发工资应该要实名吧，理论上是，但是没有啊，你不要想着所有的企业能做的这么那个规范啊。龙年吉祥说按二维码不支持显示这个内容是什么原因？因为你是鸿蒙系统啊，这个事情你不用问我，我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鸿蒙系统和腾讯的平台不兼容啊，这是两个大厂的事，我也解释不清楚。所以如果你是鸿蒙系统，我又想买那个净水机，那我怎么办呢？你就直接找视频号，在视频号里搜小东 我的名字这俩字拂晓的晓。

0: 东方的东，然后直接在视频号里预约。啊，冯给我发信息，我就问大家，我说你咱们家里有没有必要买个净水机呢？来听咱们其他听众怎么说啊。冯说，上次购买的净水器，体会是冒号啊，体会是什么呢？最大的好处是方便，显著提升了生活质量。啊，我们是特别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感受到这种改变的。啊，然后紫兰轩给嘛，他说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原来用过一台啊，上门安装的机器不要钱，但是滤芯要花钱，但是呢啊，后来我在我们直播间购买的更好用了，是这意思是吧？啊，然后西元说有必要要净水机，他说我家猫咪也喝净水机里的这个水，就养宠物的，你不要单独再给他买矿泉水喝了，是这意思是不是？啊，好了，去预约下周的直播啊，下周三的直播，来找到一家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搜公众号里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之后呢加关注，然后点私信，然后发数字9扫码预约啊。我是小东，下周见。
1: 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1: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2: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1: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2: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5: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汇集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4: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

0: 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2: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

0: 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2: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2: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这两天有个事儿在网上挺热闹，这事儿不复杂，两个小姑娘坐火车买了三张票，自己坐了两个座位，中间那个座位空着没坐人，堆满了薯片、鸭脖和奶茶这些零食。旁边一位站着的女乘客，她没买到座位嘛，站了好一会儿，凑过去问了，说姑娘，你这位置是不是没人坐？我站久了，能不能让我歇一会儿？小姑娘抬起头告诉这个女乘客说，对不住，这是我们多买的一张票，就是为了路上宽敞一点，能放点东西。女乘客一看没得商量，转身就决定是钱货两清的民事关系，这不是慈善摊派，今天你要逼着女孩给那个站着的人让座，那明天也能逼着商务座给硬座让个铺子出来。说道德有事儿走不开，有急事可以随时微信回复，最后诚恳地告诉领导抱歉，做到这儿足够了。那你说就遇到了非去不可的情况怎么办？没问题，那就去，但是记得马上打电话告诉家人在哪个饭店哪个包间，打开位置共享，让他在楼下等着你，上去敬酒之后告诉领导，你爸或者你男朋友就在楼下等着，几点之前你必须得走，这态度得坚决一点。还有要注意啊，进了包间你的杯子就别离手，也不要喝别人递过来的开过口的饮料啊，遇到摸手的拍肩膀的敢于告诉他不喜欢这种玩笑，很多时候别人怎么对你是你教会他的，所以你要让别人知道你的边界和底线。万一还是出事，记住第一件事不是洗澡换衣服，要留好证据，马上报警，不能忍。如果你忍着到了饭桌，忍着喝了酒，喝完酒又忍着去 KTV， 一路忍下来，你只教会了别人得寸进尺，让自己受到伤害。所以有些事忍不过去。职场重要的第一课就是学会保护自己。说到底，无论男孩女孩，获得尊重和认可不是靠迎合靠陪笑，而是要不断的自我提升。一个人最大的底气来自于自身的实力，有了底气自信，你才会有拒绝的勇气和选择的能力。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
0: 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自古以来，以武会友呢，便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当中的一种交往礼俗。武林中人通过切磋互相学习，结交同道好友。日前，这一极具传统色彩的活动再现于南京体育学院，2025苏台青年武术体育交流活动隆重举行。活动以武运风华、青春同行为主题，来自台湾中

0: 华中小学跆拳道联合总会、台湾中华台北综合格斗代表队、台湾巾帼五级运动馆等团体的91名武术体育爱好者，和江苏武术代表传承人同台切磋，以武会友，共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展现中华体育精神。被誉为世界冠军摇篮的南京体育学院在竞技体育领域成绩斐然，学院呢先后共有16人获得25人次、22项次奥运会冠军，110人获得343人次、223项次世界冠军，172人、475人次、362项次亚洲冠军。在本次活动当中，台湾代表团参观了南京体育学院校园及校史陈列馆，深入地了解了学院发展的历程与体育文化传承。开幕式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蹦床冠军陆春龙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勉励台湾青年勇敢追梦圆梦。而来自两岸的武术名家、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则联袂表演了10余个精彩的武术节目，用精湛的技艺为与会人员带来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武术视听盛宴。在南京体育学院的参访过程，有什么会让台湾来的朋友们印象深刻？在和大陆武术同仁的交流中，台湾的体育爱好者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今天的节目啊，请随我走进2025苏台青年武术体育交流活动现场，和这些台青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在2025苏台青年武术体育交流团的所有团员当中，丁同学和钟同学
3: 是跳来跳去的，因为台湾的我们叫格斗界，其实他们有很专一的在特定的面上，他可能一个拳馆里面他兼具着我们所谓力技，就是站立打击技，有请技、关节摔技等等的，所以很多选手他们在训练的时候他们很难专一去训练一个项目，所以我们会跳来跳去。所以为什么台湾综合格斗会蛮蓬勃，不是因为综合格斗在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发展项目，而是因为很多选手他们会从多元的角度去训练格斗技，那他自然也有综合格斗的这个专项的能力。
4: 这一次到南京体育学院进行交流的时候，几位做了现场的一些演示和表演，那也看到南京体育学院的同学们做了一些武术的表演。在台湾地区现在武术所谓的套路的传统武术多吗？还有吗？
5: 传统武术也蛮多，但是你要去找到一个地方去师承一个地方的话也不是很容易啊。对，传统套路，因为格斗界跟传统道路界总是会吵架，就是说，哎，你们这些没用啊，你们那些伤害很大啊，然后什么，就是会吵架。所以，文艺气息的武术的套路类的比较少，对。但是，蛮多家长也蛮喜欢让小朋友参加那种文艺性质的武术套路，因为打起来好看啊，对对对，然后有一种就是中华的美跟文化在里面，对，然后文质彬彬的感觉，对，家长比较喜欢那种。

0: 他们的发展规模不一样，主要还是在于人口，那还有在于机会。像在台湾，如果你是练传统武术的话，你其实很少机会应用在不管是表演上还是特殊状况上。像我们这次去南京体育学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哦，为了需要做演出，所以他们安排了很多个选手，可能加起来有十几位来做一段演出。那他们可能结束之后，他们在别的地方也会得到演出的机会。但在台湾的话，传统武术能应用的范畴，除了比赛以外，很少能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导致发展规模落差很大，对，难以形成一定的商业化。
1: 因为目前我们的套路选手也算是蛮优秀的，对，在
0: 对
1: 那
0: 对
1: 个
0: 对，
1: 国际上面都是有得名的。前几天才刚产生一个男拳的金牌，这样。
0: 对，对，不过就是优秀跟能不能靠这个为
1: 为
0: 生，
1: 生，
0: 那是
1: 这
0: 两
1: 是两
0: 回
1: 个概
0: 事。
1: 念。
0: 对对对对。
2: 说实话，我对于曾静玉教练其实更为好奇。他曾获综合格斗亚锦赛的冠军。他作为巾帼武击运动馆的成员，一个女孩是怎么会走上格斗的道路？期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呢？
3: 曾教练对女生来说，
1: 嗯，
3: 学格斗的就比男生可能更少一点哦。
1: 嗯，
3: 在女生的这个肌肉含量啊、爆发力啊这方面，好像
1: 就比较弱一点。
3: 您当时怎么会想到说去学格斗呢？
1: 哎，我觉得我是血液里面就有这个事情在啊。对，因为我是从小有记忆以来，我就喜欢学电视上面的黄飞鸿啊，或者什么啊，就是拿棍子，或是拿我拿扫把当棍，然后甩来甩去。小时候有跟妈妈讲说，我想要学。我们那年代也比较传统，所以妈妈就觉得女生不要学这个。台湾比较流行的就是跆拳道，所以几乎所有的有格斗底子的人，其实起家都是跆拳，都可以帮忙啦，这样子很大的照顾。
3: 那对于男生来说，学了格斗这些项目，会不会变得有点跃跃欲试？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
0: 哦，在大陆这边地区我们不知道，但在台湾地区，我们学格斗的人，如果和得起纠纷的话，两边都触犯了伤害的问题，那其实练过格斗的人会被认定叫持械，
3: 持械，
0: 持器械攻击。就算我们是徒手，对，因为
3: 就
0: 在，
3: 你的身体都是器械的。
0: 因为基准点不同嘛，我们去，因为我们学过这个东西，尤其是我们得过成绩，我们的成绩可以被查阅的，在法庭上认定就会相对重一点。那练格斗其实反而不会更加起冲突，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去做这些事情，伤害到底有多大？那问题会有多少？那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以后的比赛。所以，越是练好格斗，我们就越珍惜我们自己的职业生涯，不会乱跟别人起冲突。
3: 就是相当于我可以不用，但是我得有。
0: 对对对，我们的反应会比一般人更快一点。然后，我们对攻击和我们对伤害，我们的忍受度跟我们的应对能力会更强一点。当然是最好是不用用到。就我来说，我其实很常听到有人他练格斗是为了防身，为了保护自己。但我自己练35年来，我其实没遇到什么事情。我觉得，这跟个人的形式，还有个人的谨慎度关联比较大。
2: 2025苏台青年武术体育交流活动，不仅是两岸青年武术爱好者的一次激情碰撞，更是展现南京体育学院深厚底蕴与卓越成就的重要契机。作为江苏省唯一，
0: 我非常认同他的比赛成绩，但更认同他的文化水平。对，他告诉我说，运动员当到了一个极限之后，你的技巧、你的体能跟你的资历到一个极限之后，你没办法再提升这些东西，你就必须要从其他层面继续提升自己，包括文化、学识、人际关系，这些会比你原本的技能更为重要。因为最后你的身体会迟钝嘛，你的技巧会生疏，可是你的学识、你的知识和你的
1: 内涵。
0: EQ、IQ 内涵这些东西会反而会在你年纪变大的时候更成长，所以这是我给运动员一个觉得他们需要记得的概念，就是说你不能只因为现在追求成绩就放弃了其他生活中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最后你还是得回归到生活，而不是只依靠你的比赛，尤其是在台湾，你这个没法靠比赛支撑你竞技的地方，你更需要注重你比赛技能以外的面向。
1: 而且那个文化素养跟文明的素养也会比较多，因为我们武术开头已经是以礼始于礼终嘛，而且拳击也是一样，在学会打人之前。

0: 你要先学会低头。对，所以那个内心的涵养跟礼貌的部分，我们都占得蛮重的。
1: 有想过将来到江苏或者到大陆这边来发展，到这边来创业吗？
2: 因为我们台胞到大陆这边创业，我们知道有很多惠台政策，不过这资讯一直没有被统整出来。对，那再来就是惠台政策的其实细节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有这些政策，但真正惠在哪里，我们
0: 不晓
2: 还
0: 得。
2: 没有一个完整的管道可以统整这些资讯，这是有点可惜的。因为就我自己所知，很多台湾同胞他们知道说大陆的市场是非常广阔的，机会是非常多的，但不知道从何下手。那这也是我最近常来大陆拜访跟考察的原因嘛。接触到越多，我就知道越多，这些资讯我可以自己利用，或是我可以转化去分享给别人，那一起促进就是我们两岸的和平。
1: 武术不仅是中华文化瑰宝，更是连结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2025苏台青年武术体育交流活动为期近10天，代表团呢还去到了扬州、镇江等地参访，与当地的武术爱好者深入交流，为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注入青春活力。我们节目还将跟随代表团的足迹，为您讲述更多以武会友、内外兼修的故事，敬请关注。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即可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以写信件的方式给江苏南通公安机关邮过一份信，他写的那字深入我脑子，然后拿起信件来一看，确实是落款就是陈某斌。
1: 写信的人叫陈某斌，他正是晋城警方一直苦苦寻找的人。这沓纸页已经泛黄的旧信，让消失将近30年的人首次浮现出关键的线索。那么，这个陈某斌究竟是什么人？他到底做了什么事，让晋城警方苦苦寻找他将近30年？还有，藏在废弃老宅旧木箱里的这一沓旧情书，又透露出什么样的关键的信息呢？要揭开这些谜底，我们就要先回到30年前的1996年。1996年6月2号，树立案情。民警后来了解到，陈某斌在伤人案发生前，曾经在江苏南通犯过一起盗窃案，曾经被南通警方通缉过。
0: 我们拿到案卷的时候，这个案件涉及到的所有当事人全部进行见面核查，通过他这个亲属呀，或者除案件以外的这些关系人呀，看是不是投靠了这些人呢？然后我们就像剥洋葱一样，最外围往内开始剥。
1: 根据晋城警方早年的调查，嫌疑人陈某斌年纪轻轻就外出打工了，老家只有母亲和弟弟一家人。
0: 调查这些人之后，发现都没有跟这犯罪嫌疑人陈某斌取得过联系。
1: 随后，办案民警挨个走访陈某斌以前的朋友，他本身的朋友并不多，这么多年没有人再和他有过往来。这些走访都无果以后，警方扩大了排查的范围。
0: 除直系亲属以外的亲友

0: 姨姨呀、姨姨家孩子呀，这些姑姑呀、姑姑家孩子呀等等这些人，这些关系人也没有跟犯罪嫌疑人陈某斌有过联系，第三层也就剥了。
1: 之后，民警又走访了程家人当年的老邻居，在排查的时候，发现一户和程家走得很近的邻居。
0: 他们这个邻居家妹妹的孩子，一直生活在，就是嫌疑人陈某斌他弟弟他们家。
1: 程家多年老邻居的妹妹陈某华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原本陈某华一家跟嫌疑人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此前一直没有进入过警方的侦查视线。但是警方考虑到，陈某华在外出打工的时候，他竟然放心地把年幼的孩子托付给陈某斌的弟弟，这家人和程家的关系显然超出了一般的邻里关系。
2: 有两个共同关系人在云南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云南那个地方，纳入这个侦查视线了。先去西双版纳去见这个陈梦华，就我们两个。
1: 顺着这条线索，侦查小组立刻动身赶往了西双版纳，准备当面核实陈某华与陈家人往来的真实情况。
2: 到了之后呢，人家就会毫不避讳的说啊，我们是邻居，从小关系很好。
0: 他孩子上学呢，陈某华呢一直在外边打工，陈某斌他弟弟那边也都是老师，然后就把他孩子整整的放了3年。后来摸清楚这个原因之后，我们就把第四层也就剥了。
1: 在反复的调查以后，警方确认了邻居陈某华和嫌疑人陈某斌确实没有联系。然而，就在结束谈话的时候，邻居陈某华突然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陈某斌的前女友应巧娟。
2: 陈某斌他父亲去世以后，陈某斌他都没回去，但是他这个殷某娟，他女朋友陪了他陈某斌他母亲陪了有10来天啊。我们一想，这个关系确实是很好很好。
1: 在掌握了这条此前完全遗漏的人物线索以后，侦查民警立刻动身赶往浙江台州来寻找应巧娟，也就是节目开头带着民警去老宅的那个女子。
0: 找见应某娟之后，应某娟感觉也很诧异，她跟这个本案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斌1993年的时候处的这个男女朋友关系，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还能找见我？
1: 当年的那起案件发生在1996年的6月，而应巧娟说，自己在1994年就因为江苏南通盗窃案，她就跟陈某斌失去联系了。
0: 他沉默了10多分钟吧，然后他就开始跟我们说这个情况了。江苏南通盗窃案是1994年5月3号发生的，发生那起案件之后就没有见过陈某斌。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陈某斌都没有回家来，这时候他就知道，哎呀，他绝对有什么事情。
1: 嫌疑人陈某斌当年的女友应巧娟对这些年所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情，但是她提到，陈某斌在消失多年以后，曾经给他来过一封信，这也成了案件的突破口。
3: 侦查陷入僵局，阁楼尘封的旧信件能否撬开30年悬案？跨越30年的追捕正在播出。
1: 面对民警，应小娟她回忆起多年前的一个细节。
0: 在96年的时候，她印象中记得这个陈某斌给他写过信，
2: 不是很确定。他说应该是写过这个书信，如果有这个信的话，应该还在他的老家，20多年没回去住了，这是唯一的线索和希望了。
1: 专案组当即决定前往老宅一探究竟，于是这才有了故事开头，民警跟着应小娟攀爬老宅的画面。
0: 箱子也是他的。
1: 那个木箱子已经20多年没有打开过了，里面装的是应小娟年轻时的一些衣物，以及所有跟陈某斌相关的物品。
4: 自从仙居出来，后开了小吃部，没有生意，亏了几千元。
1: 在信中，陈某斌他提到了很多地点，晋城警方迅速派人核实，但是发现那些都是嫌疑人陈某斌在1996年伤害案发生之前他停留和工作过的地方。而这封信是嫌疑人陈某斌消失2年多以后突然寄给前女友应小娟的，字里行间透露着绝望和悔恨。

0: 当时有人提出，嫌疑人陈某斌会不会在案发以后不久就畏罪自杀了呢？
1: 我们觉得不太可能，谈个感情就是那个女朋友还是比较重要的，哪怕是告个别呢。
0: 而根据殷小娟的回忆，她此后再也没有收到过陈某斌的来信了。但是通过这封信的结尾几个字，专案组判断陈某斌轻生的可能性并不大。他当年写给女友的信中并没有透露自己的行踪。
2: 紧接着我还在他这个箱子里头找，就发现一个黑的通讯录本。我说这是谁登记的呀？他说当时都是比较关系好的这几个人都在这本上登记的呢。
1: 就看到有一个人叫个陈某昌，然后后边写了一个地址，正好就是湖北省宜昌市。
2: 当时这么写的，陈某昌，湖北宜昌小西塔，然后紧接着写了一个叶某生转这几个字。从这几行字我就获取到三个信息。首先，陈某昌是嫌疑人的叔伯哥哥，然后湖北宜昌这个地方他们当时在这儿干什么。第三个就是叶某生，我说这跟嫌疑人陈某斌有什么关系？然后他就说，哎呀，这当时陈某斌给他写信的这个地址，
1: 他们台州老家的。
2: 他说阿斌当时在我老公的工地了呀，并且我老公工地不干之后，阿斌当时也留在了湖北宜昌，每年过年的时候这个阿斌还来我家拜年。
0: 这个情况让办案民警非常兴奋，这个叫阿斌的人会不会就是嫌疑人陈某斌呢？
2: 然后我们就给他辨认照片，他直接指上头那个嫌疑人，这就是阿斌。哎呀，我们这一听美了。
0: 民警顺势深扒，追问了很多关于阿斌的生活信息。
1: 零几年的时候他和一个小姑娘去他们家拜年，他介绍说这个女的是他的老婆，点军区的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只是介绍在长期市场开的理发店。
2: 妻子的这个姐姐也在这个市场干的干洗店，我一听太兴奋了，我以店找人的方式不是很快就把这个案破了吗？
0: 然而当侦查民警抵达长江市场的时候，他们却皱起了眉头。
2: 一看懵了，市场太大了，商户达1000多家，然后日客流量10000多人，
1: 卖啥的都有。你像这理发店、干洗店就不说了，什么五金呀、食品呀、服装、厨卫，五花八门的。
0: 警方根据缜密的调查，怀疑这个陈邦明极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陈某斌。今年2月3号，专案组决定对陈邦明实施抓捕。
3: 别动！
4: 阿哥们，
3: 别动啊！
4: 别动，
3: 叫啥？
5: 陕西。
3: 说话，叫什么名字？
5: 什么名？
2: 抓获之后一看那个照片，虽然说时间相隔了几十年，但一看就是他。我们直接给他提了，我们是山西晋城警方。他当时就懵了。
3: 多少年的事情了，啊？
5: 都告诉你，
3: 希望你抓住这个机会。
5: 都告诉你山西的了。
3: 告诉你，我们是山西的。
2: 我再次问他，你叫啥？然后他问了我一句，你们是哪儿的？跟他再次拿出警官证来，我说我们是山西晋城。
6: 你叫啥？我现在只要一个字。
7: 对，别
6: 插手了。好了，不说了。
2: 这时候就说了，我说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吧？他说知道，当时在晋城小区我捅了人的事情，死了一个。这时候就没问题了，案就破了。
0: 经过审讯，陈邦明他承认自己就是嫌疑人陈某斌，他对自己当年在山西晋城伤人致死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时他也告诉警方，案发以后自己除了给前女友应小娟写过一封信，没敢与老家的任何亲友联系，就是投奔在宜昌叶某生的时候，他也不曾吐露自己身负命案的情况。就这样一直在外面娶妻生子，隐姓埋名过了将近30年。这起陈年积案成功告破，警方第一时间将嫌疑人落网的消息告知了当年的受害者。受伤工友
8: 过春节那会儿，我接到那个电话，我走到我家里发了1个多小时呆，我当时激动的流了眼泪哭了，我很激动，我说这是天大的好事。
0: 潜逃将近30年的犯罪嫌疑人落网了，被害人的家属也终于讨回了公道。

0: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案件，什么样的罪犯，你们早日投案自首，给受害者、给自己家庭、给社会、给公平一个交代。
1: 目前，晋城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盗窃罪对陈某斌向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2: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3: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4: 这个故
3: 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2: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百
5: 态。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2: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6: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
7: 一位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上班的后
8: 途，却在地铁车站勇斗，
2: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9: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0: 龙卷风深夜来袭，12楼男子被卷出窗外。
11: 敲了门的，他门开不了，他老婆在家里面抱着小孩哭，说他老公掉下去了。
10: 房屋坍塌，群众身处险境。
12: 大家

0: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立刻侧身用手臂死死地抵住了墙体，避免了被困男子二次伤害。短暂的险情过后，救援依然继续。
1: 啊！
2: 有过了，
3: 志军，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就一点，就一点，
4: 右脚，
3: 这还有一只脚。
0: 随着男子的双脚被拽出，紧张的营救也终于告一段落。
3: 坚持住，兰兰，
5: 爸爸回
3: 出来了，兄弟。
6: 当我们把被困者挖出来以后，他跟我们说了：“我需要氧气。”就是这是我们听到最好的消息了。啊，因为发现被困者已经慢慢的，他有一点有自己的一些意识了。
7: 几百斤预制板压住被困女子，施救空间狭小局促。
3: 被压到哪里？脚，左脚断。
7: 险境重重，消防员为被困者打通生命通道。
3: 左脚，右脚，右脚也没事，右脚在这，右脚在这。相信我们啊，我们是黄龙消防的。相信我们能把你救出去，好不好？
7: 风灾敲响地。

0: 她的丈夫介绍，妻子颈部受伤严重，还在休养中。
1: 摸到一块砖头去敲进去吧，那声音太小了，刚好呢手机摸索到了。
0: 按照曹女士丈夫的讲述，事发当天晚上，妻子是临时到办公室去加班，事发突然来不及逃离。万幸的是，手机正好掉落在妻子手边，她才得以向外界传递自己的信息。
1: 感谢他们啊，就这么大的灾害呢，得亏有他们啊。
0: 目前黄先生和曹女士的身体都已经在好转之中，而故事开头那名从12楼被狂风卷出去的张先生，他已经转出重症监护室，脱离了生命危险。灾难过后，很多人也都心生疑惑，这场龙卷风究竟是因何而引起的呢？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
2: 那么对于 EF 三级这种比较强的龙卷风来说，它的发生概率是非常罕见的，基本上在100个龙卷风中只有6个可以达到这个 EF 三级。一方面是台风美沙克的残涡环流和副热带高压外围的西南气流在我省上空形成叠加，那么形成了比较强的这种暖湿气流。另外一方面，东北冷涡后部的冷空气侵入，加剧了这种大气层结的不稳定，形成强烈的上升气流。同时的话，在我们省的东部还存在这个，
3: 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小忙的话我是可以尽力帮一点的啊。比如说晚上菜场不是快关门了，那不是还有一些鱼货没卖完，正好我餐馆也需要，可以给可以把剩下的尾货给它处理掉，能帮一点是一点吧。
4: 过去4个多月里，靠着大家的接力，张松林的鱼摊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也跟之前基本持平。
5: 我在边那么多年，感受到都是亲友关怀，就感觉他们对我都像对自己孩子一样，现在正在康复，感觉一点比一点好，我对自己信心很大，康复好了回去见他们。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6: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7: 一个声音，
6: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0: 军情观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要邀请大家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来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在大蓝鲸内搜索郝帅说军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专辑啊。那么随着节目的直播时间啊，大家都可以在大蓝鲸和我们来互动。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韩国局势。最近啊，韩国总统李在明可以说是大动作不断，每个动作呀都引发了国际的高度关注。8月15号，他先是宣布将会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啊，就说白了，这个当年啊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候啊，那么那些亲日的所谓的汉奸卖国贼，哎，这个他积累下来一些财富要给他没收。啊，那么后代哪怕是转移了这些财产，也要追本溯源的给他清算。那么韩国总统李在明在这个大动作之后，第二个大动作又来了。8月18号他表示将会切实推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从美国手里收回韩国军队战时作战指挥权，而且他说这件事啊不能有丝毫差池。李在明宣布要收回战时指挥权的时机非常特殊，因为就在前两天8月16号的时候，特朗普刚刚下令大幅削减美韩军演规模，而且特朗普呢对韩国表示了不满，说这个美韩军演啊花的都是我们美国人的钱，而且呢这个韩国也不帮我们啊，美国打伊朗的时候请韩国帮忙，韩国也不帮忙啊。那么特朗普有意在敲打韩国。那么怎么解读美韩关系突然发生的变化呢？李在明的动作又释放了什么信号？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最近特朗普故意敲打韩国这件事儿，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好的，那么最近美韩关系啊变得有点微妙啊，有点紧张。因为特朗普现在在敲打韩国，刚才你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事儿了。那么他之所以会敲打韩国呢，其实根本原因啊是韩国的总统李在明不听他的话了，居然公开拒绝他提出的一些要求。具体来说呢，特朗普最近其实对韩国提出了三大要求，都被韩国总统李在明给一一拒绝了。第一个要求呢，就是要求韩国出兵帮助他们打伊朗。特朗普的理由很简单，既然你韩国受到了我们美国的军事保护，那么你就应该向我们美国提供战争帮助。而且啊，朝鲜还帮助俄罗斯出兵打了乌克兰，你韩国怎么就不能出兵帮我们打伊朗呢？但是李在明的拒绝啊，这个很直接啊，这个。

0: 李在明这一招啊，应该说都是赢麻了。不仅如此，李在明还有另一大收获，那就是韩国民众的支持率啊。收回暂时指挥权这件事儿，在韩国国内是有相当高的支持度的啊。李在明这样的表态，必然会使其在国内的威望大涨，支持率也会居高不下。当然，李在明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肆意妄为和特朗普对着干的程度，所以啊，他在声称要收回暂时指挥权的同时，你看啊，他也在强调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一体，并表示特朗普缩减军演的做法也有助于推动半岛和平。那么他这些说法呢，其实也是想给特朗普一个台阶下，从而避免将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主持人，
1: 那么李在明这个时候说要收回战时指挥权，这不是一个小事啊，这个战时指挥权这个归了美国人，这都多少年了啊，这么多年了，你再往回要这个事情，我们想起一句俗话了，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呢，对吧？这个时候你想把这个战时指挥权从美国人手里要回来，恐怕没那么容易吧。袁教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李在明这么做要面临哪些阻力。
0: 那么李在明想收回这个战时指挥权，我的判断啊，可能性还是非常低的啊，因为他面临着来自美国以及韩国国内啊，还有一些这个技术操作层面的重重阻力。那么首先呢，就是美国掌握着移交进程的绝对主导权啊，其实是他完成这个收回作战指挥权使命的最大的拦路虎。那么美国在韩国的战时指挥权可以是视为啊，在东亚构建的这个军事同盟体系的基石。那么一旦交出，就意味着驻韩美军可能从主导者沦为支援者，那么影响到他在亚太的威慑力。那么美国将失去对半岛危机爆发时啊是否出兵这种绝对的决策权。因此美国的历届政府啊，包括现在的特朗普政府，那么对于这件事其实采取的都是能拖即拖的态度啊，即便是啊真的到了拖不住的时候，其实美国也可以用朝鲜的威胁这样的安全理由行使否决权。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李在明推动这个收回暂时指挥权的过程中啊，这个特朗普美国政府必然会从中作梗搞破坏啊，使其无法成功。那么其次呢，韩国内部其实也有阻力。那么韩国国内对移交指挥权的这个问题啊，也不是铁板一块。那么在政党之间啊，还是有分歧的。以李在明为代表的进步派，当然是收回指挥权为国家主权的象征，积极推动。但是以国民力量党为代表的保守派，则把这个美军对韩军的这个战时指挥权视为啊他们国家安全的基石啊，认为仓促收回指挥权会构成现实威胁。虽然说自主国防是多数韩国民众的夙愿，但是长期依赖美国的保护，也使得韩国民众在独自面对朝鲜威胁时啊，感觉到啊有深层次的不安。那么这就导致了韩国民众其实虽然内心想要啊收回这个战时指挥权，但是对真的收回了战时指挥权啊，那么还是存在着一些安全上的焦虑，那么保持着一种比较复杂的心态，因此在韩国民众中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阻力的。那么第三呢，就即便是韩国民众的政治意愿一致，那么韩国军队自身的能力啊，也是他收回这个战时指挥权的一个现实的瓶颈。那么韩国军队在战略情报、战术情报是高度依赖美国的情报体系的，那么其军队的核心装备像宙斯 F-35 战机啊，也都是由美国控制的啊，但是他自研的高端武器啊，像他的这个世宗大王驱逐舰，那么其实核心技术都是被美国人控制的，那么缺乏独立的武器技术，那么使得这个他在也是对美国有所忌惮的，而这个难以完成这项指标啊。那么这些问题如果说韩国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我觉得即使李在明决心再大，努力再多，那么韩国军队的战时指挥权还是难以获得的，还是会被美军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啊。主持人，
1: 是的，这个事情啊，就打个比方来讲，那韩国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其实美韩关系不是平等的呀。美国是把韩国当小弟，甚至说的难听一点，是当棋子来利用的。那么战时指挥权就是美国牢牢控制这个棋子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啊，美国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对不对？他就靠这个拴着你呢。啊，所以李在明有这个决心，但是呢，这个决心可能要面临比较尴尬的现实了。好，袁教授马上半点。

0: 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谈李在明提到的韩国军力已经全球第五，这是怎么回事？好吧，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此前啊，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这个八块八可以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晚上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还睡不好觉。那么有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用了不同的通便产品，但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啊，八块八的活动能体验多少呢？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这次体验福利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了，趁现在一瓶体验价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弄错，而是在国内，他要什么呢？清算亲日韩奸啊，就是这个当年这个韩国被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啊，说白了一些卖国贼啊，那个投降日本的那些这个所谓的韩奸。那么这个清算的动作，在韩国国内啊，这也是引起了不小的震荡。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释放什么信号呢？
4: 嗯，好的。那么这个清算韩奸的问题还是由一个韩国演员引发的啊。那么事件引发了之后呢，这个李在明在8月15号，韩国的光复节81周年的纪念会上啊，就亲自宣布要清算亲日韩奸，并且追缴其财产。那么他的这一举动呢，我觉得至少释放了两重信号。一重呢，就是他要向国内兑现自己的政治承诺，以巩固他的基本盘。那么其实在韩国啊，清算这个亲日韩奸的问题不是一个新议题，它是韩国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那么由于历史的原因，韩国一度出现了抗日志士三代贫穷，亲日韩奸三代富有这种有违历史正义的奇葩现象。那么这也引起了韩国社会的普遍不满。因此如何处理这个亲日韩奸的问题，也成了韩国历届政府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早在1948年，那么李承晚政府的初期，韩国国会就推动成立了反民族行为特别调查委员会，要处罚亲日派，并且没收其财产。然而由于这个韩国的首任总统李承晚出于巩固统治的政治考量，那么这个活动呢，仅搞了几个月就烟消云散了。那么这个委员会也解散了。那么这次清算尝试呢，就算失败了。韩国国内的亲日势力啊，这个韩奸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那么此后数十年，清算问题也被长期搁置，但是民间的呼声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直到2004年，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在光复节讲话中明确表示，要清算历史，纠正政治持续回潮，那么推动修宪扩军增加防卫预算，并且借所谓的印太安全之名，企图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那么这些呢都会引发韩国社会的高度警惕。那么李在明现在这个清算亲日韩奸对日态度趋于强硬，那么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迎合民意。那么其实在韩国国内呢，是有着广泛的政治支持度的。那么从内部形势来看，李在明所在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国内的支持率一直处于高位，而且拿到了国会的控制权，这在韩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李在明政府也因此成为了为数不多的执政党

0: 可以同时控制政府和两院的一个韩国政府。那么更关键的是，共同民主党的现任党首金明熙是李在明的铁杆坚定的支持者。那么这就使得李在明在制定内外政策时，不仅能够顺利的在国会通过，而且没有党内的派系掣肘。那么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在对美日的态度上，自然都会硬气很多。当然，那么李在明的这些大动作对美日的强硬，实际上也可以有效的转移国内因为经济困境高达400多亿美元啊，国内油价大涨，通胀危机也日益明显。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也在不断的下滑。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其实这场战争已经成为了特朗普沉重的政治负担。可以说啊，现在特朗普已经陷入了军事上打不赢、谈不拢、撤不走这种困境之中。那么政治和经济上啊，其实也陷入了扛不下去的危局之中。那么这种情况下，显然继续在军事上投入和伊朗大打热战，目前来看呢，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所以急于解套的特朗普自然就想到了用经济施压这种方法，那么企图通过让伊朗在经济上被扼杀这样的办法，达到不战而胜、不战而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当然了，只要伊朗能顶住压力，表现出抵抗美国侵略的强大韧性，特朗普的经济战目标也就无法达成，那么他亲手点燃的这场战火更无法熄灭，想全身而退当然是不可能的。而只要这种情况出现，特朗普可能又不得不回到热战这条老路上，甚至还得扩大战争规模，发动对伊朗的全面战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朗普的经济战会成为引发伊朗坚决抵抗的导火索，从而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埋下了伏笔。当然，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美国也将进一步的被拖入战争的泥潭之中。那么特朗普想重现美国在海湾战争时期那种速战速决的辉煌，在当代我觉得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主持人。
1: 好，谢谢袁教授的解读。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最近有一个动作啊，美国官员是这样披露的，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说搞了一个所谓的秘密航道啊，这个伊朗管不着啊，然后呢反正每天偷偷的往外运油。如果没记错，特朗普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个所谓的秘密航道呢？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0: 那么美国搞的这个所谓的秘密航道呢，主要是一条美军这个保护下的在夜间运行的偏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这个通道的一个这个绕过伊朗监控啊，来恢复海湾地区石油对外出口的一个这个石油运输走廊。那么他这个行动呢据说是由美国陆军的第82空降师他们负责指挥协调，并且得到了空军的空中掩护。那么通过空军呢拦截伊朗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来保证航道的安全。那么实际上呢，由于近期啊美军通过军事行动确实削弱了伊朗在沿岸的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那么所以这个伊朗对这个南部航道的监控以及打击力度啊都大打折扣了。因此美军行动呢确实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那么从这个当前的一些数据上其实也可以证实这一点。那么持续几周啊每天晚上都有15到20艘油轮沿着阿曼海岸阿曼的海岸附近啊有南部航道进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日均的运输量已经接近了1000万桶。那么随着石油的运输恢复啊国际油价也从这个最高的126美元一桶回落到90美元一桶左右。那么这些都表明这个航道的这个美军这个秘密航道的开通啊对于平抑油价、稳定全球能源市场起到了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秘密航道的成功运行呢，还使得伊朗封锁海峡以石油为武器的战略威慑力被严重削弱。当然了，我们

0: 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
3: 金鸡母鸡鸡，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2: 提起花木兰，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这首流传千年的木兰词，让替父从军、智勇双全的巾帼英雄深深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成为刻在我们血脉里的经典传奇。千百年来，这个温柔又坚韧的东方女性故事从未褪色，反而跨越时代，历久弥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近些年呢，花木兰的身影又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不再是单一的古籍文字模样，而是解锁了超多全新的打开方式。影视动画、舞台剧目轮番登场，每一种演绎啊，都各有韵味，各具风采。今天
4: 不是说我们爱就要在一起，就是那种，就是要去有那份舍得的那种付出生命的那种爱的代价，然后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版本，
5: 就木兰和江琪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对方。
4: 对，但是这个爱情只是说铺垫了木兰人物在这个剧情上更丰富，但其实它整体来讲还是彼此两个人都舍掉了你侬我侬的小情的爱。
5: 对对对，
4: 然后去保护我们这个国家的大爱。
5: 嗯，
4: 对吧，其实是初衷是这样的，它只不过是让情节上更加丰富这个人物，然后让大家对戏剧冲突更饱满，然后大家有期待和想象啊。
5: 嗯，
4: 就是这样，就跟看电影一样，结局大家总是有一种
5: 意难平的感觉。
4: 意难平，然后啊，好想有一个，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有我们的版本，也希望观众能够 get 到和感受到。
5: 就是来之前不要想太多，
4: 对，
5: 就是不要说是带着以前自己心中的那种可能花木兰该是什么样的感觉过来看。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花木兰是我们想带给大家的一种能量，是另外一种感觉。
4: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理解去现在这个和平年代去演绎到那个的故事，
5: 嗯，
4: 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
5: 嗯，
4: 我们会让自己融入到真的就是在那个时候的里面，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是在他们那个时代。
5: 是的，
4: 然后去感受那样的环境、生活、
5: 嗯、
4: 人物，还是很

0: 不一样
1: 对，
0: 的。
1: 因为其实，在那个时代下，其实就有很多的身不由己。
0: 对，还是很感觉我们都是在传递能量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角色和故事情节。因为花木兰这个题材就是国际的嘛，它不只是说只代表中国，它其实国外也知道这个人物，对吧？迪士尼这种动画
1: 对。
0: 片什么的，所以我们舞剧有我们自己的方式和我们演员自己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来表达和传递。
2: 郝若琪和夏天在无数场的彩排和巡演当中培养了深厚的默契，他们在对打中受伤、磨合、突破，这也成为了舞剧的一大亮点。
0: 我们的小故事有
1: 那
0: 很
1: 个
0: 多，
1: 小故事，
0: 磨合经常打伤对方，默契十足是肯定的。
1: 哎，上次琪姐都瘦了，她说我一推她，她就倒
0: 就是一正常的一个力量，就是把我打到旁边，我是能够控制住的。然后，但是还是要把直接我就哎，就是腿就已经没有力量支撑了哈，就瘦了几斤，然后哎就被夏将军给打倒了。但是剧情是在那里的，就像这种小的失误、小失误转换
1: 这
0: 嘛，
1: 也不算
0: 也不算
1: 失
0: 失误，
1: 误。
0: 就是那种小乐趣，就自己一个屁墩儿
1: 对对
0: 坐
1: 对，
0: 下去了。然后旁边的那个舞者，咱们的演员就说哎。怎么回事？怎么一屁股坐地下了？然后但是又起来，带着剧情，就像我们俩继续演啊，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就像有的时候他的汗水，就是一下子，比如说打到他的脸什么的，或者是弄到了对方，其实都是正常的。然后但那次就是把他的隐形眼
1: 隐形
0: 镜
1: 眼镜
0: 打
1: 打
0: 飞
1: 进
0: 了，
1: 去，
0: 然后我还以为是汗水，就是出去了，以为是汗，但他
1: 对。
0: 就一个模糊，然后一个这样子演完的这种过程，然后还要彼此 hold 住力量。对打，因为对打的力量是
1: 真
0: 跟
1: 的
0: 我
1: 是
0: 们跳
1: 要
0: 柔美的东西是不一
1: 不
0: 样
1: 一
0: 的，
1: 样，既
0: 高，
1: 不能过又不能太
0: 对，
1: 柔
0: 而
1: 弱，
0: 且我
1: 就要
0: 们俩
1: 刚刚好。
0: 要高度的集中，然后和身体记忆要更多的练习去磨合，去
1: 因
0: 来
1: 为
0: 找，
1: 那一段其实就跟音乐结合的特别紧密，就是你每个动作，我们要和那个鼓点要结合在一起，你稍微错开一点，那个你看起来就是不舒
0: 对，
1: 服
0: 然
1: 的。
0: 后可能我们俩这一块慢了的时候，这个点，那我
1: 我们
0: 们
1: 下个
0: 下一个
1: 点
0: 动
1: 就
0: 作
1: 要
0: 要
1: 找
0: 非
1: 补
0: 常
1: 回
0: 快的
1: 来。
0: 去把这一块，然后但这一块我们俩可能就是知道了，彼此心里知道，然后就身体默契就会啊一下把那个点合上。
1: 对。
0: 像这种就是我们自己的演员之间默契度，然后反正每一场都在去总结问题、解决问题，不断的突破，没有说我们就顺着演就觉得哦演了这么多场就反正每一次都在。去挑战，然后去解决问题，然后总结问题，对，还是很有乐趣的，
1: 对，
0: 很累，但是很快乐。
2: 在舞剧《花木兰》的舞台表达上，处处可见大大小小各种圆的意象，比如说通过圆形的转盘快速的旋转来表现战争的紧张感和宏大的场面，圆月下的双人舞则表现出爱人之间互相追逐的张力。还有小圆铜镜，它照出的是木兰对自我形象的想象等等。对此啊，魏将军的饰演者夏天还特别提到了圆在作品中传达的力量。
1: 其实这个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实代表就特别多嘛，就有团圆和平的象征。在我们剧中，其实它就代表
0: 象
1: 着，
0: 征着和平，然后咱们的历史就是。从道具到舞美，团圆，对，等等，就有很多我们的转，他们的舞美，我们的道具，然后还是有很多寓意的，
1: 有深刻的寓意在里面，包括我记得之前就是韩导跟我们排练的时候，
0: 对，
1: 就说小圆桌、大圆心就像一个大家保护着小家的感觉，就我们所有人就是舍弃自己的小爱，去为了家国情怀这个
0: 对，对，对，
1: 大爱来去征兵去为保
0: 保护
1: 护
0: 我们的
1: 国
0: 这个
1: 家的
0: 国
1: 时
0: 家。
1: 候，就是
0: 就
1: 非
0: 大
1: 常，
0: 爱了，已经把就是儿女情长
1: 对，
0: 都抛开了，就
1: 舍
0: 已
1: 弃
0: 是，
1: 了个人为集体了，那
0: 对，
1: 个什
0: 其
1: 么。
0: 实跟现代是融合的，
1: 特别能体现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团圆啊、团结
0: 团
1: 友
0: 结，
1: 爱的一面，就是每一个
0: 从古
1: 人，
0: 至今都有，
1: 对，
0: 不管
1: 真
0: 是
1: 的。
0: 那个时候的战争，还是现在的灾难战场，都是一样的，也是给我们潜移默化在我们的艺术作品里带来力量，
1: 对。
0: 有着不同的意义。
2: 如果说舞剧的呈现还相对常见的话。上海木偶剧团的海派皮影戏《花木兰》就更有特色了。中国的皮影戏呢，有2000多年的历史。皮影戏《花木兰》中不仅传承运用了这种古，
3: 我觉得第二个难的点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花木兰，因为她是一个传统的人物嘛，过去我们的戏曲呀，包括我们的很多舞剧呀，表达都

0: 是一些传统的这样装扮。那么我们皮影过去呢，在演绎一些传统人物的时候，都是比较脸谱化的。那么这样一种脸谱化的人物造型，我们觉得可能就是让观众当下来看，首先它就有一种天然的距离感就出来了。
1: 嗯，
0: 那我想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带着孩子或者我们的成年观众来看，他其实对这个故事他很了解，
1: 太熟了。
0: 对的，那我想他来看，他一定看的不是这个故事的本身，而是今天我们那么传统的一个艺术样式形式，你怎么来演绎的？
1: 如何呈现？
0: 对，如何呈现？你有没有就是新的东西能够吸引当下的观众沉下心来，把它从头到底看完？
1: 嗯，
0: 所以我们想，我们一定还是要在这个人物的形象设计上面，包括他的整个色彩的表达上面，我们是不是能做一点突破？然后，因为我们也考量，我们做这部戏，我们还是希望就是他能够走出国门，走到国际上的。那么过去皮影传统的它都是大红大绿的，
1: 是
0: 很民俗。
1: 对，
0: 那么我们想因为中国的故事，中国的人物，那么我们在整个审美的呈现上面也能不能运用到更多的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突然就想到了我们的设计老师说，能不能做一个水墨画风的，
1: 嗯，
0: 黑白的，那可能这又是另外一种新的一个表达，然后我们也尝试了，在脸谱化的这个人物形象上面，我们又加了一点动漫的人物的元素。
2: 要说到同时吸引成人和儿童观众，那就不得不提今年首演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今年八月，这部作品作为江苏大剧院开幕运营9周年的庆典演出，为剧院的9岁生日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欢乐。大幕拉开，鼓声骤起，不论是火头军互动时满场跳动的欢快节奏，还是火牛阵铺天盖地的雄浑鼓声，都让观众深深地沉浸在音乐和剧情的酣畅碰撞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江苏大剧院呢，也是这部剧的出品方之一。据大剧院副总经理李思思介绍，这次创作既是艺术的创新，也是领域的开拓。
3: 首先江苏大剧院一直是坚持艺术创作和演出运营共同相投并进的一个经营的方向。那么这次非常荣幸能够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以及浙江和内蒙的同仁们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这也是我们在创作上的一个全新的举措和创新。那么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全新的创作的举动，让更多的青少年儿童通过打击乐音乐剧这样一个全新的方式走进剧场，不仅是欣赏到高雅的艺术，更能够通过花木兰这样的一个乐观向上积极的态度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如果说最打动我们的可能就是说它这样的一种全新的模式，把打击乐和儿童音乐剧两个紧紧的结合在了一起，这个在国内是一个全新的创新的模式。那么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合作，我们也学习到了更多的创作方面的精神，也是我们在可以说儿童作品创作方向上一个全新的领域的一个开拓。
2: 在采访中，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的巡演导演影亮介绍说，这部剧呢有着很多的特色和首创，它融合了唱、表演、打击乐、舞蹈等多种舞台艺术形式，兼具听觉和视觉的双重艺术冲击力。
4: 其实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戏，首先这个戏在中国儿童剧来说，这是第一次将打击乐融入到儿童剧当中。那么其实放到音乐剧来说，就是包括成人的剧和儿童剧，因为之前是儿童剧这个类别嘛，但是其实我大概查了，也需要有大鼓是必须要有的，因为它要出征咱们必须敲中国大鼓，然后还有一些那些打的那些磬，那个打击乐那个磬啊，就是咱们看的那个圆的那个铜的那个梆，还有一些圆的那个镲，锣鼓镲，还有那种一个大铜铁片，这些它都是其实也都是属于这边咱们中国乐器，因为它需要完成这样的音效，完成我们整个音乐它的构建啊，还有一些包括像打击乐就是那个军鼓啊，各种鼓啊，邦歌鼓啊，还有火箭筒鼓啊，各种鼓它不同的鼓它的形状大小各异，发出来声响不一样，所以它也是整个完成整个它的打击乐的整个这个一个音乐的构造，所以它是非常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另外我们还有那个果实壳，它也是那个音效包括语气完成一些

0: 些细微的场景的下雨的，或者一些安宁的安详的一些音效，甚至有一盆水专门加了一个麦在那收水的声音，也是要增加整个音乐表达的色彩。嗯，所以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现场的观众看一定会非常喜欢，很燃很燃。
1: 一段千古传说何以岁岁翻新，生生不息，答案就藏在传统与新潮的双向奔赴里。从笔墨流转的古典诗词，到如今舞剧、音乐剧、皮影戏多元舞台呈现，不同艺术载体跳出了固有的叙事框架，用年轻化、多元化的手法重构经典。舞剧演绎家国情怀的磅礴大气，皮影留存东方古韵的唯美雅致，儿童音乐剧则赋予故事童真与力量，让古老的巾帼故事配饰当代审美，走进不同年龄、不同圈层的观众心中。经典 IP 的现代表达，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刻、翻牌，更多的是文化的传承、创新与新生。艺术家们守住了木兰孝亲爱国、坚韧勇敢的精神内核，又用全新的艺术语言、年轻化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告别陈旧刻板，焕发时代活力。正是这样守正创新的文艺创作，让千年经典不断出圈，持续升温，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舞台上永葆生命力，绽放别样风华。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

药物的这个层面其实存在比较大的障碍的。那么它的这个药物性质本身是一个处方药，它的剂量也不高，本身是没有直接危害的，也没有达到一个轻伤的这标准，所以故意伤害罪是不可能构成这样一个罪名的。那第二个就是似乎好像我们感觉韩某是实施了搭讪啊、投药啊，比较符合说强奸罪预备犯罪的这样一个形态。但是本案当中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实际上韩某在投放之前他是明确把这个药给陈女士看了一下的，好像又不是那么隐秘，而且他投放的这个药物本身也不带有这种迷幻或者麻醉的功能，就是当场被制止以后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去证明说他有这样一个强奸的主观故意，公安和检方认定的可能性也比较低。那么第三

0: 这个就是前提是他有这样一个行为而且没有构成刑事犯罪，如果构成刑事犯罪了那这个精神损害就主张不了了。对，如果对方是治安处罚这个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对方一旦判了刑，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没有了。是的。那如果说最后查下来应该立案而没有立案，对相关的办案人员有没有一些处罚呢？就这样的案件会不会有呢？这样其实还是要看就是说这个
1: 办案机关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做出来的，如果是基于比如说证据不足，那这个本身跟他的主观因素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不应该对办案人员进行处罚。那如果是说有一些徇私舞弊或者钱权交易的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该受贿受贿，该这个徇私舞弊啊或者说滥用职权啊，这些就根据具体情节去定罪，甚至于去处罚，甚至于去定罪，
0: 严重的是刑事的一些犯罪，对吧？轻的有可能也是党纪啊政务处分都是有可能的啊。对。
1: 好，所以我们最后提醒一下，就是这个女性外出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就餐呐、喝酒，包括喝饮料，千万不要离开自己视线，因为她是中途上厕所回来以后被人下了药，这个时候你应该马上换掉你面前的酒也好，饮料也好，对吧？您提醒是什么啊？怎么注意？
0: 公众不光是女性啊，当然可能特殊女性的话，就要提醒警惕。首先就是不要去随便去饮用陌生人递给自己的饮料，
1: 不管是有没有开封的。第二个呢，就时刻保持这个饮料要在自己视线之内，如果已经脱离视线之外或者脱离自己掌控的，那么就是不能再去进行饮用了。如果发现这个有什么特殊异常情况的，要及时来进行一个报警。
2: 嗯，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张文潇律师做客节目。好，张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3: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一天一位警官，一天一点提醒，来听听今天这位警官是怎么说的。
4: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登霄，60岁了老年人，把手机架在三脚架上。 戴上老花镜，像学生一样端坐，屏幕里老师正在直播 AI 课程。学生每晚准时上课， 手机里的支付记录从几十元烫到几百元，再到上千元。这样一场再明显不过的套路，坑了不少老年人。南方都市报南都大数据研究院近期调查发现，不少老人正陷入 AI 免费课打造的骗局，一个从引流洗脑圈养到收割跑路的完整闭环套路，精准拿捏 老年人的心理，把学习变成一场收割。 AI 兴起，目前最热门的赛道反而是 AI 课程，这看似反常，其实可以理解，毕竟这类需求客观存在，就像过去学习各种软件一样，要用好各种 AI 工具也需要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当然，宣传的时候机构也会像传统教培那样渲染焦虑，比如强调不学习 AI 就会被淘汰等等，听起来非常可怕。可只要生意 单纯围绕 AI 课程展开，以年轻人作为消费对象，一般不会带来太严重的后果。原因很简单，年轻人对 AI 的认知相对成熟，如果纯粹制造焦虑，课程名不副实，很容易就会被市场淘汰。这类坑老的 AI 课程只有一个主观，制造焦虑，然后贩卖希望。机构宣传的时候，通过各种渠道引流，向老人描述月入过万的前景，通过水军制造热闹的学习氛围， 靠虚假的收益截图营造出人人都在学、人人都赚钱的假象。除了这些常规套路，上述骗局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注重价值塑造。很多老年人对自身能力的缺乏自信，害怕自己跟不上时代，机构抓住这种心理，将他们塑造为优秀学员，捧为短视频界的沧海遗珠。老人在各种虚假的赞美中迷失了自己，心甘情愿地掏腰包交学费，以追求自我成长的名义在骗局中越陷越深。 AI 发展日新月异，老年人的能力焦虑是一种缩影。这也提醒我们要带着理性看待 AI， 未来会使用 AI 技术当然很重要，但绝不意味着它能让人出人头地。靠懂一点 AI 技能就能彻底改变命运，就像会用电脑、懂得一些基本的软件操作一样，对于大多数受益方。
0: 那么实际上这个电是邻居用掉的，对，实际上邻居其实他也有可能存在一个要去退电费的这个可能性，当然物业公司也有责任，但这个里面物业责任相对来讲，我觉得前两方它是个补充责任，就是如果说殷女士从开发商或者从邻居那边都没有办法去拿到这些费用的话，那么可能最后就是要物业公司来承担这样。

那那七户邻居是吧？17。

0: 月入，审计该开发企业的财务状况显示，按90元每平方收取维修基金，截至审计基准日共收到维修基金568万多元。
1: 审计报告出来以后，我们业主总共认为这个568万的大修理基金会归入到正常的监管部门管理。
2: 审计出来以后，这个568万都到了那个开发商手里，但是他现在这个钱都在开发商那里，没有按照规定进入了那个监管账户。
0: 原来2015年该商业综合体所有商铺全部关闭后，还有两栋写字楼正常运营，入驻的物业公司继续提供物业服务。5年之后，由于楼内部分公共设备设施陆续出现老化，存在外墙玻璃爆裂、内墙墙面脱落、水泵多次维修更换等诸多问题。由于此前代收的相关维修资金并未交纳至相关部门，物业公司多次催促开发商补齐这部分资金或者承担大修费用，但开发商迟迟没有解决。于是2020年8月5号，物业公司发布公告退出该项目的物业服务。
3: 代修的这个大修理件应该交到所在的相关部门来代管，不应该由开发商来长期曝光这个笔子大修理件，导致了568万基金下落不明。
0: 商铺业主透露，开发企业无锡南天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已于2022年4月15号被吊销营业执照。为了讨回已经交纳的公共物业维修基金，业主们多次向当地12345政务热线等部门反映此事。
4: 根据无锡市市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非住宅未有强制要求进行集中统一代管，对于非住宅的维修基金归集管理可根据房屋销售合同约定执行。
0: 无锡市住建局表示，嘉世茂生活广场商铺业主交纳的公共物业维修基金属于非住宅类，依据无锡市市区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以外的其他非住宅物业可以交存维修基金，但并未强制要求交至主管部门监管账户。
5: 办法以外的非住宅可以交存，是说可以，你想交可以交，那不强制，不是强制啊。目前对于那个非住宅，我们无锡市的办法就这么写的。
0: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找到该商业体所属的梁溪区广业街道办事处。
6: 如果说你要去追大修理基金，首先明确的是，他开发商没有移交到住建去，所以这个钱，住建他也没有。
7: 职能部门有没有去追查这笔钱的去向？
6: 这笔钱的去向我也不知道。
7: 业主大会是哪一年成立的？
6: 第一届业主大会筹备，2013年5月呀，筹备组成立呀。当时这个筹备组是很，就是一个很正规的一个组织，是在住建那边有过备案的。
0: 自2008年2月1号起施行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业主大会成立前，商品住宅业主、非住宅业主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由物业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代管。业主们认为，交纳公共物业维修基金的时间是2011年，而业主大会是在2013年才开始筹备。在此之前，住建部门理应对他们交纳的维修资金去向负有追查的责任。对此，住建部门又作何回应呢？
7: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10条，
5: 这条我没有单独研究过。
7: 这笔外多万到底怎么办呢？能不能追回来？
5: 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啊。
8: 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孙小鹏。孙局长您好。
9: 哎，您好。
8: 那么对于这个非住宅开发企业代收维修资金以后，究竟这笔资金该怎么来管理？那么我们无锡局呢认为是不做强制要求，就像片中所采访的工作人员这样认为的。您觉得这个看法是有没有一些偏差？就您怎么认为？
9: 这样的啊，我们无锡市那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呢，第5条已经明确了，就是说是呢住宅的呢是要来交纳的。第31条呢明确说是非住宅的维修资金呢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但是呢具体呢是按照双方当事人，就是开发公司跟小业主之间呢通过销售合同来约定是不是交了以后是不是归集到我们这边的监管账户来。就是说是没有做强制性要求，其实他们当时在销售合同当中是不是约定来交纳呢， 这个事情呢，业主肯定还要再来看一下合同。
8: 这个合同啊，就是依我们记者采访所获悉的。

0: 这个合同里面已经约定了，说是代收，收完之后呢，交给主管部门统一管理。
1: 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合同，如果说是约定交给我们来进行代为管理的话，这个事情呢，开发商呢要先要跟业主可以要依据这个合同约定的来查询这个相关的资金是不是缴纳进去，因为这个是由开发方主动来缴纳的，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这些项目是不是全部归集到位的，我们是根据他实际缴纳的情况。我们呢大概是在2020年开始才通过一个信息公开的情况才知道这个加士茂这个小区存在这个维修资金被已经套取的这个情况。
0: 嗯，就是说
1: 我们没办法主动发现他这个情况。
0: 类似这样商铺如果他代收了公共维修资金之后，其实是没有人知道他代收了，是吗？
1: 对，是是的。
0: 那这个是个巨大的盲区。
1: 那么我们呢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陆续发现了有很多非住宅项目归集了一部分维修资金，但是呢资金呢没有代存到我们的账户，由他开发商自己来代管的呢。我们的2022年呢，就是专门在维修资金的一个办法呢修订了一个第51条，那么就是对非住宅维修资金可以交纳维修资金缴存维修资金的呢，建设单位就是开发商呢是在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的选聘或者说是协议选聘的过程当中确定物业公司时候呢，要必须有一个书面的一个承诺交到我们这边来，你到底要不要收维修资金，你可以选择不收也可以选择收，如果选择收了，那我们就知道你肯定要收，那么我们会在他这个房屋预销售之前把整个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维修
0: 发生在2008年之后。
1: 对，发生在2008年之后。那2008年以后，事实上是不管是江苏省的还是我们的，都已经明确说非住宅这块就是不做强制性的规定。
0: 但这个规定是商业住宅业主、非住宅业主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由物业所在地的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代管，在业主大会成立前。那么这个应该说这个小区的成立情况可以依据这个第10条来进行一个归类。
1: 可以依据这个第10条进行归类。首先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是我们没有办法主动发现他们这个维修资金是归集了。
0: 你不觉得这个没有办法主动发现其实就是问题吗？我们是要报的呀。
1: 确实就是当时其实这个政策制度上面是有这么一个漏洞，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主动发现，因为我们是后面都是通过投诉啊、信息公开啊，逐步发现有些
0: 如果我们主动的去或者说是对这个2008年的这个试行办法、管理办法如果上点心的话，就应该按照这个规定来执行啊。
1: 这个2008年之前，事实上是我们现在事实上销售的非住宅的物业也是非常少的，当时大部分的这个非住宅的物业都是由开发商支持的，所以维修资金的归集这个事情
0: 少了不是更应该管得起来吗？
1: 一直没有把它就是放到这个工作议事日程上面，或者
0: 就是
1: 当时对这块工作确实
0: 还
1: 是
0: 有问题，
1: 政策上的漏洞。
0: 所以有漏洞的话，目前我们就应该去弥补，不能说一推给业主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得承认我们确实是有漏洞的，怎么弥补？好吧，好，谢谢您。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已经把它分析了一下，还有很多的疑问啊。陆厅长，您看这个问题怎么分析呢？作为这个专业人士。
2: 好，首先呢，先请我们听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刘涛处长先做一个回答。
0: 好的，好，给我们从这个法规层面上给我们分析一下。
3: 不好，指导包括相关的一些配合法律的支持等等相关的工作。
0: 还是我刚才问这个孙局长的一些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2008年的时候已经这个第10条规定啊，就是这个管理办法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10条已经明确规定了，如果但凡学习一下这个办法的话，是不是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
3: 这个呢就体现了我们可能过去啊在这个制度的这个执行过程当中有些地方还不够严谨、不够踏实的这些地方，对于这个住宅这个维修资金的这块精力可能花的比较多，制度制的比较严。那么非住宅的这个维修资金，刚才孙局长也介绍了，在一段时间之内啊，大部分是由一个开发商他自持来进行的，所以这方面可能关注的少一些。后来投诉变得多了，才想起来才治这个。
2: 那么维修资金的管理啊，是群众关心的热点，也是当前信访反映的焦点。作为维修资金的代管部门，那么各地的住房城乡

0: 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维修资金交存使用等环节的管理。那么在交存单呢，原来我们有两种途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业主自行，
1: 开发商售后部门只是对因沉降造成的大理石脱落等问题进行了维修，但沉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实质解决。
2: 2021年左右，当时报过，
3: 报过了，全报过，
2: 没解决，
3: 没有解决，
4: 下沉了这么多，下面这么多的空洞，谁住谁担心啊？
1: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透露，地面持续沉降导致地下部分污水管破裂，近两年来陆续有业主家中出现被污水浸泡的情况。
5: 1号楼跟21号楼已经造成有损失了，就是说地下沉管子破了，淹了30家了。
1: 近期业主在反映这些问题，开发商售后却称已过保修期，不再负责维修。在现场，业主多次尝试电话联系开发商原售后部门负责人，对方一直没有接听。
6: 业主暂时无法接听。
3: 以前来的，现在之后他也反映这个情况，他就不来了。物业早就帮我找了。
7: 所以就采取了一个简易投诉的处理，那么进行了这个答复，是吧？
8: 那么目前就是这种维修的话。我们如何来界定它？您觉得怎么来划定这个？怎么处理？
7: 因为当时的虽然答复呢是程序上是我们认为是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就今天看到这个情况呢，是群众的真正的实际困难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在持续。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工作上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那么我们想呢，在节目这个结束以后啊，将组织技术人员包括开发企业和当时施工企业物业公司一起到现场。

0: 各地也在排，哎，排计划。当然，这块又根据群众的意愿诉求，还有
1: 根据
0: 数量这块，哎，来去决定这个。
1: 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方面诉求的群众，可以及时的提出。
0: 对，可以提出，哎，提出申请。啊。
1: 那片中提到了一个，就是说不到十年是不更换的。假如他有这个意愿的话，不到十年是免费更换吗？
0: 这个我觉得是可能两方面的问题吧，一个是表具使用年限的问题，这个国家规定十年，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我们企业为群众做好服务，这两个要统筹结合起来。
1: 好的，好，谢谢。好，陈队长，这个问题啊，我想这个换表的过程当中呢，像他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因为他是一个老表，没有智能化，所以他没法线上查询余额，也没法缴存，就种种不便。因为换这个表确实也是需要我们企业是要有这个投入的，如果免费更换啊，所以这个服务就特别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位置。这方面的话，我们是不是接下来我们主管部门要督促强化我们供水供气部门的行业监管，就督促他们能够做好服务呢？因为这个服务是弹性非常大的。
2: 对于供水和供气呢是公用事宜，我们省里面对供水和供气的服务质量都
3: 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是我觉得呢，可能同时还要对小区当中其他的建筑，目前暂时还没有脱落，但同时呢，在这个查把有关风险隐患排查清楚的情况下，立即组织相关的维修方案的制定开展。

0: 盘快速的旋转来表现战争的紧张感和宏大的场面。圆月下的双人舞则表现出爱人之间互相追逐的张力。还有小圆铜镜，它照出的是木兰对自我形象的想象等等。对此啊，魏将军的饰演者夏天还特别提到了圆在作品中传达的力量。
1: 其实这个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实代表就特别多嘛，就有团圆和平的象征，在我们剧中其实它就代表着
2: 象征着和平，然后咱们的历史就是从道具到舞美团圆，对，等等，就有很多我们的转他们的舞美，我们的道具，然后还是有很多寓意的，
1: 有什么的寓意在里面。包括我记得之前就是韩导跟我们排练的时候，
2: 对，
1: 就说小圆桌，
2: 对，
1: 大圆心就像一个大家保护着小家的感觉，
2: 对，
1: 就我们所有人就是舍弃自己的小爱去为了家国情怀这个大爱来去征兵去为保护
2: 国
1: 家的时候，就是非常
2: 大爱了，已经把就是儿女情长都抛开了，就
1: 舍弃了个人为集体，那个
2: 其实跟现代是融合的，
1: 特别能体现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团圆啊，团结友爱。

0: 的一面，就是每个
1: 从古
0: 人，
1: 至今都有，
0: 对，
1: 不管
0: 真
1: 是
0: 的。
1: 那个时候的战争，还是现在的灾难战场，都是一样的，也是给我们潜移默化在我们的艺术作品里带来力量。对，
0: 对。
1: 嗯，有着不同的意义。
2: 如果说舞剧的呈现还相对常见的话，上海木偶剧团的海派皮影戏《花木兰》就更有特色了。中国的皮影戏呢，有2000多年的历史。皮影戏《花木兰》中不仅传承运用了这种古老的技艺，而且融入了新的技术，呈现出全新的艺术形态。它打破了皮影戏与现代技术融合的壁垒，实现了皮影和多媒体的无缝衔接。它也打破了传统皮影的幕布结构，让小小的皮影呢铺满大大的舞台，打造出宽荧幕的 IMAX 皮影。此外啊，花木兰中的皮影褪去了大红大绿的民俗色彩，用黑白水墨画的风格，使得整个剧呈现出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2023年，皮影戏《花木兰》参加了我们南京
3: 故事的本身，而是今天我们那么传统的一个艺术样式形式，你怎么来演绎的？
4: 如何呈现？
3: 对，如何呈现？你有没有就是新的东西能够吸引当下的观众沉下心来，把它从头到底看完？所以我们想，我们一定还是要在这个人物的形象设计上面，包括他的整个色彩的表达上面，我们是不是能做一点突破？然后，因为我们也考量，我们做这部戏，我们还是希望就是他能够走出国门，走到国际上的。那么过去皮影传统的它都是大红大绿的，
4: 是
3: 很民俗。
4: 对，
3: 那么我们想因为中国的故事，中国的人物，那么我们在整个审美的呈现上面也能不能运用到更多的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突然就想到了，我们的设计老师说能不能做一个水墨画风的，黑白的，那可能这又是另外一种新的一个表达，然后我们也尝试了，在脸谱化的这个人物形象上面，我们又加了一点动漫的人物的元素。
2: 要说到同时吸引成人和儿童观众，那就不得不提今年首演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今年8月，这部作品作为江苏大剧院开幕运营9周年的庆典演出，为剧院的9岁生日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欢乐。大幕拉开，鼓声骤起，无论是火头军互动时满场跳动的欢快节奏，还是火牛阵铺天盖地的雄浑鼓声，都让观众啊深深地沉浸在音乐和剧情的酣畅碰撞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江苏大剧院呢也是这部剧的出品方之一。据大剧院副总经理李思思介绍，这次创作既是艺术的创新，也是领域的开拓。
5: 首先江苏大剧院一直是坚持艺术创作和演出运营共同相投并进的一个经营的方向。那么这次非常荣幸能够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以及浙江和内蒙的同仁们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这也是我们在创作上的一个全新的举措和创新。那么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全新的创作的举动，让更多的青少年儿童通过打击乐音乐剧这样一个全新的方式走进剧场，不仅是欣赏到高雅的艺术，更能够通过花木兰这样的一个乐观向上积极的态度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如果说最打动我们的，可能就是说它这样的一种全新的模式，把打击乐和儿童音乐剧两个紧紧的结合在了一起，这个在国内是一个全新的创新的模式。那么
6: 演员在前区表演，会不会给人有一种感觉，就是像类似于音乐会啊，会有这种本来有这种想象啊，但实际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我们的毛尔南导演呢，他在多个戏当中多个点加入了给打击乐老师加入了台词，加入了角色，就是让他们参与到表演，形成角色。然后包括在我们还有首歌叫《快乐的火头军厨房》那一块，他打击乐老师他们也会从打击位下来，走到我们台前，与我们的演员融入到一起进行表演。所以他就不会是两张皮，而是一个完整的剧当中的角色。它更有这个融入感或更有完整性啊，我觉得这是也是比较有特点的。那么其三，我觉得还有特点，就是因为这部剧音乐剧嘛，那么音乐剧肯定在不停的唱，可能在对于儿童剧来说，孩子他可能不能从歌词能够快速理解我们要表

0: 的内容，但是我们是用在戏剧来说叫舞台调度，完成了一场又一场一个又一个的舞台画面，通过舞台画面呈现给孩子，让孩子能够更容易去理解这个故事，理解人物关系。其实就打个比方，那我们之前我们平时生活中的看的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啊，它其实也是一个一帧一帧的画面拼起来的，就跟连环画一样，就是它一加快速度就变成了电影或者电视，这都是这样的。其实舞台也是这样的，也是通过一个场景一个场面，场景里不同的一个一个画面叠加，这样完成一个我们故事的讲述，所以让孩子能够更加的理解到这部剧它想表达的内容。同时还有一些特别好玩的地方，也是专门为孩子去打造或者去安排整个戏剧表现的。因为儿童剧来说，它首先是大人和孩子同时走进剧场，所以他不仅让孩子看得开心，也需要大人也看得开心。所以我们的这个戏剧当中有很多是这个点是孩子一定会笑的，这个点是孩子一定会喜欢的，那个点可能是家长他们更加能够理解，更加深刻，更加的共情也好，就是他整个是需要所有的观众来到这个剧场，等着对这部剧有更多的感受吧，就是这么说。
1: 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由李彪打击乐团现场演奏，涵盖超过50件真实的打击乐器以及打击乐合成器中108种电子音色。在巡演导演尹亮看来，东西方打击乐元素的融合更是让这个传统故事具有了更富激情更燃的色彩。
0: 这部剧它就是一个中国的戏，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中国的元素。那在音乐来说，它需要有中国音乐元素的表达，包括音乐的配器，一些音响效果它都需要有。大鼓是必须要有的，因为它要出征咱们必须敲中国大鼓。然后还有一些那些打的那些磬，那个打击乐那个磬啊，就是咱们看的那个圆的那个铜的那个梆，还有一些圆的那个镲，锣鼓镲，还有那种一个大铜铁片，这些它都是其实也都是属于这边咱们中国乐器，因为它需要完成这样的音效，完成我们整个音乐它的构建。还有一些包括像打击乐就是那个军鼓啊，各种鼓啊，邦歌鼓啊，还有火箭筒鼓啊，各种鼓，它不同的鼓它的形状大小各异，发出来声响不一样，所以它也是整个完成整个它的打击乐的整个这个一个音乐的构造，所以它是非常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另外我们还有那个果实壳，它也是那个音效包括语气，完成一些细微的场景的下雨的或者一些安宁的安详的一些音效，甚至有一盆水，专门加了一个麦在那收水的声音，也是要增加整个音乐表达的色彩。所以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现场的观众看一定会非常喜欢，很燃很燃。
1: 一段千古传说何以岁岁翻新，生生不息？答案就藏在传统与新潮的双向奔赴里。从笔墨流转的古典诗词，到如今舞剧、音乐剧、皮影戏多元舞台呈现，不同艺术载体跳出了固有的叙事框架，用年轻化、多元化的手法重构经典。舞剧演绎家国情怀的磅礴大气，皮影留存东方古韵的唯美雅致，儿童音乐剧则赋予故事童真与力量，让古老的巾帼故事配饰当代审美，走进不同年龄不同圈层的观众心中。经典 IP 的现代表达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刻翻拍，更多的是文化的传承、创新与新生。艺术家们守住了木兰孝亲爱国、坚韧勇敢的精神内核，又用全新的艺术语言、年轻化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告别陈旧刻板，焕发时代活力。正是这样守正创新的文艺创作，让千年经典不断出圈，持续升温，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舞台上永葆生命力，绽放别样风华。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

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啊，在酒吧呢被陌生男子投放伟哥啊，真是细思极恐啊！说理说法来解其乏力。女子发现啊，自家地下室呢长期耗电异常，一查震惊了啊！自己呢竟然替7户邻居交了17年的电费，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苏明律师事务所扎文肖律师，北京关涛无锡律师事务所赵书红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请，因为他一开始说这是果冻，然后展示是吧，给人看一看啊，说开玩笑，这个好像也不太符合一个类似于像强奸的构成要件，是不是？
2: 对。
0: 但治安处罚呢？就这块下药的治安处罚有没有呢？刑事够不上，
2: 只是这个药客观上没有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他没有继续，这应该是未遂。
0: 嗯，但是很多像您说的有赖于主观的一种，就是他心态，那这个怎么来判断？哦，他可能是认为这个药搞错了，他以为是有迷幻的效果，其实没有，就这个怎么来判断他这种主观的这种心态，从而认定有可能是一个强奸犯的未遂、
2: 这个更多的就可能要去结合，比如说他身边的这个朋友他们的沟通过程，包括说可能微信上有聊天的记录啊，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药的来源，他是从哪边买的，他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去买的这个药，一定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推断，就是他是不是具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故意，
0: 不是单单靠口供，从其他方面的证据来判断主观目的到底是什么啊？
2: 对，
0: 好，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是走这个相关的法律程序了。怎么走，警方已经是不予刑事立案，这个时候向上一级公安机关反映呢，还是申请检察院的立案监督呢？怎么理解这个走法律程序，就这块？
2: 第一个呢，因为公安机关已经做出了不予立案的这样的一个说明，那么可以向人民检察院去申请立案监督。检察院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这样一个不立案的理由，如果他认为这个理由不能成立的，检察机关是可以通知公安机关立案。那么这个就是实现的路径最简单或者是最便捷的一个方式。第二个就是我讲的，公安机关是基于现有的证据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那如果说韩女士通过后续的一些新的证据，比如说这个韩某他是误以为该药物有迷幻功能而投放。

0: 主任医师陈林祥每次查房都亲切地与病人交流，详细询问病情，鼓励病人树立信心，战胜病魔。老公化疗反应大，陈主任就适时调整治疗方案，使病人能够逐渐适应。微信的建立也方便了医患之间的联系。每次化疗后有什么新的情况，我都要向仲月交副主任医师反映，询问解决方法。而仲主任不管工作多么繁忙，总是有问必答，哪怕周末在家休息，也抽空给予指导。还有那些护士们，虽然病人多，工作忙，他们总是笑脸相迎，随叫随到，付出耐心周到的服务。抗癌的过程充满艰辛与坎坷，病人忍受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腹泻、呕吐、厌食、胃疼，每一种症状都足以把病人折磨得死去活来。三个疗程下来，老公就瘦了10公斤，头发掉了，人也变得憔悴起来。2个月前他还是那么健壮，这几年因为腰腿疼行路难，老公成了我的依靠，家里凡需要外出的事都落到他的身上，我要去哪里，一个电话他招之即来，骑着电动车带着我，从无怨言。我是你的拐杖，他总是这样说。可现在我们俩的位置颠倒了，每次外出去医院都是我忍着疼痛跑上跑下，他住院我陪护，累得两腿都肿了。我深知精神上的陪护是病人最需要的，少来夫妻老来伴，人生的路我们已相濡以沫走过了40多个春秋，经历了一次次风风雨雨，这一回我依然相信风雨过后便是彩虹，有良好的心态配合治疗就能创造奇迹。就像我的老同学老柳，10年前患了胰腺癌，但由于他心态乐观，竟在游山玩水中战胜了癌中之王，生存了8个年头。连给他做手术的医生都直呼，你是奇迹。而今天，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我们有先进的医疗技术，有高水平的医疗团队，还有爱我们的亲人做坚强后盾，我们也一定会走出困境，创造奇迹。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不幸。老公，你若安好，我便是晴天。为了明天，让我们一起努力。
1: 那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来了解江苏广播更多精彩内容。

0: 完成十亩稻田的追肥任务，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撒肥不均匀、效率低、耗体力等难题，为秋熟粮食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1: 自从我们用这个植保无人机以后，能精准地控制到每块田块的杂药施肥，大大减少了我们作业的成本跟那个作业的效率，还有这个作业的精细度。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由南京农业大学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整形修剪与华中区域栽培岗位科学家团队耗时十余年选育出的本土葡萄新品种金灵指日前正式上市。该品种形似纤长手指，且又是在南京培育，因而得名金灵指。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记者走进大棚，一眼便被挂满枝头的果串吸引，紫红透亮的果皮在绿叶映衬下格外亮眼，随手摘下一颗品尝，果肉紧实，齿尖咬下时干脆利落，甜味纯正清爽，果香适中。现场糖度测试显示，果实甜度可达19度，
5: 品质还是比较好的。首先它这个果粒比较大，是这种长椭圆形的，基本上成熟了以后颜色能够全红，紫红色的果肉是这种硬脆型的，分厂性也比较好，整个的这个我们亩产呢，4000斤完全没有问题。
4: 金灵指因果形纤长似玉指，扎根南京培育而得名。该品种以美人指葡萄为母本，果实呈规整长椭圆形，长度普遍4至5公分，部分可达5公分以上，单枝挂果一串，单串重约1.5斤。在
6: 田，他和朋友一起租下陶湾村闲置多年的老村委办公楼并加以改造。施建酒田民宿负责人耿艳平：
7: 我觉得到我这边来的客人吧，就是说尽量让他们就是说自由的，就是把它当成自己的地方来玩，有一个家的感觉。
6: 依托秦望山、狮山湖、丁果湖等周边优质资源，这家特色民宿如今已成为江阴新的网红打卡地，游客引营。
8: 最近这个民宿在朋友圈还有一些马蜂窝上特别火爆，看过人家的点评啊，说环境很好，亲子房它适合小孩子上下攀爬，就是住了以后觉得好玩。
6: 在江阴投身乡村民宿建设的并非施建酒田一家，黄土镇黄土村引进胡子小镇文旅项目，致力于打造集乡村旅游、文化教育、餐饮休闲和特色民宿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胡子小镇总设计师刘涛：
9: 我要打造个民宿博物馆，每一个空间都不同的味道，完全原创的，在不同的比如说是中式、欧式、后现代，还有比方说我们是日式啊等等等等，我们通过这些元素，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语言重新再创造一个新的一个视觉，新的一个感悟的东西。
6: 发展壮大乡村旅游产业是近年来黄土镇推动乡村振兴寻求到的新经济增长点。今年春节过后，黄土镇将民房改建作为开门一件事，把村里的闲置民房改造成不同风格的民宿，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度假。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要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施建酒田所在的关西陶湾村原先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得益于村企联建项目，

0: 湾村摇身变成了景观村，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同时，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就挣上了风光钱。南闸街道关西村村民周海平：
1: 我以前在常州做的厨师，现在在家门口有了民宿，在民宿做厨师，现在工作呢有那个稳定性的收入，收入还可以。在这里呢，我们村上的种的那个稻子啊，还有那山芋啊、玉米啊，都是无公害的，大家都来抢购。现在跟同村的老百姓都增加了收入。
0: 两年前，耿艳平与丈夫高波经营了企业，与关西村结对，投入600万元打造民宿、实践酒田，发展乡村旅游，拉动村系经济。关西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副主任张军伟：
2: 通过这个村企合作来搞这个民宿，把这个周围的一个整个环境都提升了，也吸引了市民啊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风光
0: 的新动力。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甘薯。这小小的甘薯啊，通过规模化经营，成为了一方百姓的致富好项目。那我们今天的这位采访嘉宾呢，他就是多年来致力于甘薯种植和经营的省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徐州睢宁县睢北河畔家庭农场的创办人梁丽。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请进梁丽。梁丽，你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么在做农业之前，你是做钢材生意的啊，应该说这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行业，比传统农业
2: 到了这些一系列的，就是从种管收这一套全套的学习了全套的管理技术，

0: 象也还不错。那在你的带动之下，你收获了多少粉丝？
1: 粉丝谈不上了，我们周边现在说我们就是周边的大概有原来的几百亩吧，现在有2000多亩，不到3000亩了。
0: 啊，不到3000亩，那这个面积扩的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大家看到你做的好啊，能挣钱，大家伙就愿意跟着你做，对吧？
1: 是的。
0: 那你跟他们合作是怎么来合作呢？
1: 我们有的是提供种苗，提供种植技术，然后包销售。
0: 嗯啊，就等于说全包了。
1: 对，就是你任意选一个环节，你如果你有自己有种苗，你可以，但是你需要我的技术，我可以提供。如果你需要我给你销售，我可以做。
0: 嗯，
1: 你只要需要我哪一条，我都帮你服务到底。
0: 哦，那这个销售这一块啊，哎，你是怎么来做的呢？
1: 嗯，销售这块就是因为我和有个厂加工厂，我和几个厂加做一个有个订单销售这块吧。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就给老百姓有一个保底销售，然后是随价格随着市场而变，
0: 嗯，
1: 就是我要涨我给你涨，但是我掉我绝对不给你掉。

0: 保险柜里面有什么放的什么东西？就是那个
1: 险柜里东西多呢，有现金，有这个金银首饰，
0: 黄金有没？
1: 还有几块手表，有黄金。
2: 据受害人描述，被盗的保险箱内存放了价值有数百万元的财产。
3: 案情重大，这引起了乌海警方的高度重视。
4: 我们也相当重视，这么大的损失，当时我们就成立了专案组，
5: 市区两级开始同步工作。
3: 在别墅3楼的书房里，报案人刘女士明确地告诉民警，原来这里摆放着一个橘黄色的保险柜。
6: 一书房一进门，右手那个字台旁边那空档里搁的一个橘色的一个保险柜，
7: 没了。
6: 大的。
2: 发现原本放置保险箱的位置有拖拽的痕迹。
4: 这个保险柜大概高有1米，长和宽是在60公分左右，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大概有200多公斤。
3: 在警方看来，窃贼要从现场搬走这样一个保险柜，并非易事。
4: 初步分析呢，一个人抬走的话可能不太现实，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在2人以上作案。根据以往的经验来推断呢，这个一般盗窃保险柜这种案子呢，嫌疑人他都是通过一些方式把这保险柜打开，保险柜他们是不带走，因为保险柜很沉。
3: 警方分析，窃贼选择了从现场搬走这200多公斤的保险柜，证明他们不具备当场打开保险柜的能力。
8: 通过这个结合这个现场拖拽的痕迹，然后就发现这个保险柜有从这个屋里边挪动出来的这种情况。
3: 这保险柜肯定。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指
5: 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
6: 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7: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6: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8: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6: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

0: 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0: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船政书局，还把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3: 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4: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7: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6: 视线转向国际，
8: 不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9: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13: 看好江苏抢抓机遇，内资外资加码投资，850个省重大工业项目超蓄势推进。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11名参赛选手来自江苏。
13: 人大代表在身边专栏，请听。以小切口破题，推动养老服务提
14: 项目计划表。10月份，企业首批自研复合材料产品将正式下线。2027年，企业自研航空器机身将实现批量出口。宏宇航空科技无锡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匈牙利航
15: 仍面临一些政策堵点，比如按照现行规定，养老机构内不能开展诊疗行为，老人遇到紧急情况必须拨打120转院，即便机构内有2级康复医院托底，也不能在养老区域实施紧急抢救。
16: 就后期能否请民政、卫健、医保专门到实地调研具有他一定的医疗背景的，通过实地考研，他有人设备包括整体的流程、紧急抢救流程规范的一系列的验证实地基础上，允许开紧急抢救病人老人的合法性。
15: 农村养老是保障民生的底线工程，目前全省农村养老助餐服务已初见成效。宜兴13个镇的15家助餐中心和223个助餐服务点，一年累计服务超过80万人次。但省人大代表、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兼蚕种所所长杨红建也注意到，农村养老服务队伍建设仍需加强，从有饭吃到有专业照护，农村养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7: 其实这块队伍建设很重要，怎么来出台激励机制，能够稳得住我们这个养老服务这一支队伍。
15: 全国人大代表。

0: 表宜兴市西主镇白塔村党总支书记欧阳华认为，农村养老不能停留在传统敬老院的服务管理水平上，需要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以连锁化模式在乡镇推进。
1: 在每一个乡镇找一个区域，找一个点，这个发点财力物力，那个时候人乡村能经济压力能承受得了的养老连锁店的这样一个概念去推进，我就认为还是要有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0: 城乡之间的资源落差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上，也反映在老年人的心理感受层面。省人大代表、北京市京都无锡律师事务所负责人陈军，
2: 所以得要他们有一种更多的创造这种机会，创造这种平台，让他们能融入进去。除了关注身体以外，就是关注老年人的一个心理健康。
0: 王学峰对无锡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各项工作成效和与会代表立足岗位提出的意见建议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各级人大代表要强化为民情怀，充分发挥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的特点优势，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助推民生政策落地落实，助力全省养老服务水平持续提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3: 近年来，扬州依托机构托养加日间托养加居家托养加融合托养的模式，让全市残疾人感受到实打实的民生温度。今年一至七月，扬州全市已有4000多名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享受免费托养照护服务。来听扬州台记者裘慧清和周璐的报道。
4: 等会儿站起来，防止你长时间卧床，防止压疮之类的。等会儿我调角度，你有什么不舒服呢？你跟我说啊。
5: 行。
6: 在扬州卫尔康医院的康复训练室里，40岁的托养人员戴世平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正在进行肢体功能训练。
5: 我是车祸，再加上因脑梗，就本身就是偏瘫了嘛。
6: 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戴世平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且家庭困难，父母年迈，无力照护，因此他被送到扬州市残联指导下的专业服务机构进行康复治疗。扬州卫尔康医院项目主任陈金，
7: 根据他的偏瘫还有他脑中风的情况呢，制定了一套有针对性的康复方案，比方说平时让他多加一些站立，提升一些下肢的肌力，让他能够自主的进食，然后自主的喝水。
6: 为贯彻落实国家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关于健全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体系相关部署要求，扬州市积极创新托养照护模式，着力破解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以及重度肢体残疾人士的托养难题，实现托养一人、解放一家、温暖一群的社会治理目标。目前已有34名残疾人士入住该托养机构，享受医疗加康复加护理三位一体的托养方案。陈金。
7: 我们还有专业的康复师、心理治疗师、健康管理师、营养师，严格按照每个患者的身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训练。
6: 近年来，扬州市残联始终坚持以残疾人为中心，立足群众实际需求，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减轻家庭负担提供有力援助。今年一到七月，扬州全市已有4079名16到59周岁无业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享受免费托养照护服务。
8: 近日，无锡出台关于工业用地配置改革、商业与公共设施用地配置改革和规划用地支持老旧住区零星改造提升的若干政策措施，以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让每一块土地发挥最大价值，为企业发展腾空间，为城市品质添活力。无锡台报道。
9: 此次改革围绕工业用地推出16条干货政策，支持工业用地兼容其他功能比例从15%提高到3%，
10: 占比从八仙到欢迎来龙餐馆，越来越多的中国影片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核，注入当代价值理念，更加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品味和精神追求。
9: 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解锁全新英雄故事，票房创近5年进口片高峰，奥德赛等进口影片也于8月上映。为持续激活文化消费潜力，我省发放450万元电影消费券，进一步撬动暑期观影热潮，催生出观影加餐饮加购物加休闲的一站式多元消费新场景。
8: 暑期进入倒计时了，在旅游市场上，无论是长线还是短线，各大旅行社和景区都打出了低价牌揽客，捡漏出游的时候到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1: 在一家旅行社，陆续有市民进来咨询和报名。进入8月下旬，暑期临近尾声，不少市民开始规划这最后一波出

0: 行。游客肖女士，
1: 江浙沪这一带稍微两三天轻松一点的行程。
0: 记者走访多家旅行社了解到，进入八月下旬，暑期旅游市场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降价潮。短线方面，江浙沪皖等周边省份的休闲度假线路普遍出现了人均百元以上的优惠。长线方面，云南、贵州、青海、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热门目的地降幅更为明显。以新马为例，七至八月份跟团费用在6-7千，八月末至九月费用。

0: 单。
1: 我们总说明天就开始运动，我们总说昨天很累，今天太忙，运动的脚步就一拖再拖。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人生一步步变好就是从坚持开始的，只有步履不停，答案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相信自己，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看大片，追热剧，看比赛，全球通为您升级电视会员，移动高清电视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爱奇艺、优酷、腾讯、 B 站、芒果 TV 等近百个平台权益，一个会员全家各取所需，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升级电视会员，全家一起看过瘾。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4: 浦发信用卡六六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 400-8000。

现在是登上了微博热搜。最近江苏有一位爷爷突发中风，两岁多的宝宝察觉到危险，果断地跑出去找邻居求救。第一户邻居家中没人，孩子没有放弃，继续跑向更远的住户，情绪绷不住，一边哭一边赶路，最终成功叫来邻居施救，给爷爷抢下了宝贵的救治时间。有网友说，这孩子勇敢又冷静，真是太机智了。日本知名食品品牌永谷园近日被发现其味增汤产品实际产自中国，消息出竟然在日本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一些日本网民大呼失望，声称中国制造没有可信度，扬言抵制永谷园，今后再也不买了。直到一名业内人士现身说法，详细剖析了日本国产产品安全可靠论的谬误，在网络上受到广泛转载和热议，得到不少认同，才让那些高喊口号的声音瞬间失去了底气。环球网评论说，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国产信仰，本质上是一则被精心建构的消费神话。在不少日本消费者心中，日本制造的食品天然高人一等，而中国制造则被贴上不安全的标签。这种偏见由来已久，再夹杂这些年在日本社会中越来越浓重的民粹排外情绪，使得类似话题经常在日本舆论场掀起波澜。实际上，正像业内人士所说，日本国内食品企业中90%以上是小企业，其产品出口常因产品规格、标准等问题碰壁受阻。而中国多年来已经逐步建立起较为严格的全流程食品安全与追溯机制，包括土壤检测、农残检测、食品检验、海关查验等多个环节。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业内人士还点破了一个令日本极端网民尴尬的事实：日本做酱油、做纳豆，95%以上用的都是中国东北的大豆。那些对着味增汤包装上的中国制造大动肝火的人，恐怕从未意识到自己餐桌上每天都离不开的调味品原料早已经深深嵌入了全球供应链里。一碗味增汤的产地之争，折射出的是日本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自欺心态。近年来，从神户制钢到日产汽车，从小林化工到最近的鹿儿岛牛肉产地伪装案，日本制造业的神话正在一个接一个的破灭，日本社会却总抱着

304的不锈钢内胆那叫更好，更耐蚀，更安全，无异味，不生锈。所以你不光是给孩子，你说可以装水，就是你孩子平时有时候他不喜欢喝白水，没有什么味道，他可能想说你给我弄一点柠檬水呀、或者是早上吃饭的时候没有来得及，那装一点牛奶呀、到学校里面还可以继续喝。那用这个316的医用级的不锈钢的